0: 怎么叫庸医呢？庸医害人呐。王娘娘一针下去，孩子就不抽了，紧跟着哇的一声哭出来，吐出一口浓痰。柴忠在旁边一看，高兴了，
1: 哎呀，是我老干娘把江公子给救过来了。
0: 说着话，他用大手一指那三四个大夫，
1: 你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啊？都是城里头有名的啊，乡下有名的，我看呢就是骗钱的，我今天非揍死你们不可。
0: 他伸手就抄起来他挑柴火用的那大铁扁的，这大铁扁的100多斤重，他抄起来照这几位脑袋上就撒，吓得几个大夫是撒腿往外就跑，他搁后边还追，
1: 哪儿跑，我非打死你不可。
0: 我的活爹耶，你可别打人，你真把人打死可怎么办，得摊官司啊。看着这几个大夫跑远了，傻小把扁的一横乐了，
1: 哼，老江头，你别让我傻，我还没傻透气，我能打死他们吗？我打死他们你不谈事了吗？我呀是把他们吓唬跑，不然的话他不得朝你要钱吗？你说你要给他们钱，你还不如都给我这老干娘呢。呀，
0: 江员外信的话，这位也不傻呀，就算傻是往里傻，他不往外傻。
1: 哎，好了好了，快回去回去。
0: 你看这也怪，王娘娘把这小孩救过来以后，这小孩看着王娘娘扎着小手就笑。江员外一看，这就叫缘分呐。他就跟王娘娘商量，说你是远路而来，流落到此，既然你说没有三亲六故，干脆你就留在我家，别的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专门看我这个小儿，万望您能答应。王娘娘一听，嗨，哎，这孩子跟我还真对劲儿，真要是留在这儿，然后找机会打听我儿刘秀在哪里，再投奔我儿去，那是再好不过呀。他这么想着就答应下来了。王娘娘在这就住下来了，这就不是一天的话了。有的时候啊，帮着看看孩子，孩子没有毛病的时候，有丫鬟婆子也能照看。王娘娘呢，就跟柴忠的母亲两个人呐聊天，哎，这天南地北什么都唠，但是王娘娘在这个范围内她可打听不到刘秀的消息。这一天王娘娘感觉到自己那个头发长出来了，她里边那黑头发是在皇宫的时候被火烧了，几乎了没了，哎，然后戴个假发套，这假发套呢是银灰色的头发，显得岁数大。她在自己的屋中把这假发呀就摘去了，他就用木梳梳这里边的黑发，然后叹了口气，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在哪里？刘秀啊，刘秀啊，为娘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你？刚说到这儿，夸一下子门开了，呀，你，王娘娘一看，推门而入的是江家的大小姐江景丹。江员外是一女一儿，这是大姑娘，17、18了。王娘娘很少见她，有的时候看着这个女孩在后院列个把式场搁那练武，瞧那意思好像有两下，她风风火火的，她也不跟王娘娘多说什么，但是平日里见到还算礼貌。猛然间他推门而入，王娘娘心呼一下子，心想坏了，本来我隐瞒着身份在此居住，让这个女孩听到了我什么话了吧，真要她知道我是刘秀的母亲，我乃是当朝的国母皇娘，你说我是不是有危险呢？一时间王娘娘很惊慌，但是这江景丹小姐虽然年岁不太大，还挺沉稳，到了跟前施一礼，老人家您跟我说，您是不是汉殿下跨虎登山走南阳的那位刘秀的母亲王娘娘？到这时候王娘娘隐瞒也没有用，也隐瞒不了了，不错，我正是王娘娘王凤英，江小姐 你待把我如何？

不久，我们逃离长安城，到这许州地界，来了一只斑斓猛虎，把这女孩金莲给叼去了。孩子是必死无疑，那自己也想死啊，可是被柴忠给救了，这就请到了这江家铺，是这么回事。江景丹一听，他的小嘴儿往起一抿，小腮帮来回一晃，老人家，我想或许我能到外边打听到汉殿下您儿子的消息啊。哎呀，江小姐，如果你要真能打听到的话，我一定好好的谢你呀。老人家，我打听千岁的下落，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为他可能在南阳一带，也可能在咱们许州这一带，那么到底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啊。江小姐，你呀，尽力去打听，打听到固然好，打听不到我也没有埋怨。老人家，说句笑话您别挑理，你说真要是我把您儿子汉殿下给您找来了，您拿什么谢我呢？嘿呦，王娘娘一听，这小姐现在就想让我谢谢她。小姐，如果真的你要找到了汉殿下，我们母子重逢，你们全家人就不必在这样的房舍里边居住了，我让我的儿子给你们重新修造房舍，你要多大我给你盖多大，你看行不行？王娘娘心想，跟他呀多说什么也没用，也只能提提房子地什么的，因为你提别的他也不一定懂啊。但是江小姐一摇头，老人家，您说这个我不要，我们家房子挺高挺大了，多了也没人住。好，那就让我儿赏给你金银财宝。那我也不要，金银财宝都是身外之物，要来无用。小姐，是不是你心里边已经想好要什么了？如果你要想好了的话，你说，只要你说，我肯定答应。王娘娘想，你要真能使我们母子重逢，你就要我这条命我都给你呀。但是他这一问，把江小姐脸问红了，慢慢把头低下了。王娘娘一瞧，哦，明白了。王娘娘乐了，江小姐，你想要什么我猜一猜，你看行吗？老人家您猜吧。如果你要找着我儿，待我儿登基坐殿之时，有你一功。所谓有你一功，就是封你为娘娘。那皇上不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吗？也不知道窦金莲现在到底死没死。如果说窦金莲大幸未死的话，正宫娘娘那个位置那就是窦金莲的，谁也抢不去。不管刘秀以后再收谁为妻，都得顺着窦金莲这儿往后排。因此王娘娘这才说，有你一宫，就你也是个娘娘。再看江锦丹那个脸儿啊，就乐得像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呵，王娘娘一瞧，这是说到心里边去了。老人家，您不用再往下说了，我明白了。那现在我就去找汉殿下。啊，好吧，那你去吧。俩人把话说开就都放心了。但是江景丹跨步刚往外去，回来把门又关上了。老人家，有一件事我挺为难。说，你说我要见着汉殿下了，那汉殿下他要不认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说他也不听，这不麻烦吗？他就没法来见您呢。哦，言之有理。王娘娘点点头，想一想，打怀里边拿出个小包，包打开里边有一只镯子，这只镯子有点发白。什么镯子？玲珑透体博玉镯。小姐，这个镯子的来路我已经跟你说了，

0: 来，这是窦金莲，我那可怜女儿的，放在我身上。刘秀手里边有一只，这儿一只，你带着这个镯子，只要你说明原委，他必定能随你前来。
1: 啊，这可太好了。
0: 江景丹高高兴兴把镯子接过来，本儿他戴在胳膊腕上了，呵，这一戴上啊，又增了三分人才。但是他一想到外边要访刘秀，说不定走过多少州城府县，一个女孩家是多有不便，因此打扮一个男人模样。哎，平常就好练武，现在把盔甲都准备好，这一披挂上英气勃勃，还真像那么回事。江小姐带上了许多钱出来访刘秀，一转眼很长时间，光听说刘秀这个人在南阳一带到底在哪儿不清楚，钱儿就花没了。江景丹心眼挺活便，他一琢磨，算了，我也别回家取钱，干脆找个倒霉的，我劫他俩钱用吧。嗨，怎么那么巧把刘秀给劫了。但是就在江景丹跟刘秀一搭话的时候，他一看刘秀这个年岁和那汉殿下差不多，尤其是他两眉毛当中有个红点儿，像朱砂血染的一样，怎么看怎么像王娘娘跟自己所讲的那个刘秀差不多。就这样，江景丹这才冒充刘秀，他说自己老祖宗是汉高祖刘邦，自己的父亲是汉平帝刘堪，自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这一报名不打紧，把刘秀气的呀直翻白眼儿，只要跟他动武。最后江景丹把这话说明白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老人家王娘娘现在就在江家铺呢。刘秀一听，那差点在门马上蹦起来呀、啊！怎么，我娘已经逃出长安城了，现在在江家铺，你赶快领我去。本来这刘秀准备奔白云观找马武和邓禹到宛城县救人，可是一听说母亲，别的都不顾了。江景丹这就要领刘秀走，猛然间就听着远处传来杀声，马蹄阵阵，人声喊喝，哗、啊啊啊啊、刘秀扭头一瞧，啊，不好。他一看前边跑过来的一员将是个女将，这不是别人，这是被自己收为妻子的李金定。在李金定身后追着宛平县的那个元帅司马陵，还有很多人。原来李金定在刘秀冲出宛城之后，他拼了命了也就冲出来了，寻路往前找刘秀，心想上一次汉千岁和我在兴隆镇分手，就被那苏宪逼得骑着老虎跳山涧，好不容易脱逃性命，这一次我可不能让千岁再有这样的危险，我得追上千岁。这李金定随后追刘秀，后边那些人就追李金定，尤其是司马陵这小子，一看李金定长得漂亮，他就起了邪心了，心的话我抓着他，我立刻拜堂成亲，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够逮着刘秀，那是无关紧要的。刘秀一看，告诉江景丹，前边这个女将是咱们自己人，你帮他打后边的人。江景丹也正想在汉千岁跟前卖弄一手，心想你别看我们家住在乡下，但是我的武术可是有名人指点，而且我是苦用寒功，现在我亮几手，我让千岁您开开眼，以后啊您娶了我的时候您别小瞧我。江景丹这想着了，纯殿春雷一声大喊，呆卯驾来呀，伸手摘下了绣绒刀，俩脚一磕蹬，等待绷等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琴绑飞虎扇，这匹桃花马无风似带风啊，我呀呀呀呀呀呀呀。李金定急忙忙地往前跑，猛然间前面有人呆的一声喊，他一看江景丹 他也不知道这江景丹是刘秀派过来的。二马这么一接主子，咵嚓给江景丹就一刀，江景丹接驾相还，两个人啪啪就交上手了。本来江景丹不想和李金定打，但是李金定的刀法也好啊，江景丹不还手不行，这一下把司马翎美坏了。哎呀，本来这李金定就要逃之夭夭啊，这大美人跑了太可惜了。哎呦，这是哪儿来个小子啊，有两下啊，太好了。这时候刘秀秣马就回来了，江小姐，李金定是咱们自己人，你们两个不要打，都打那司马翎。李金定和江景丹这才住手，两个小姐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谁瞧谁都不太顺眼。现在江景丹也感觉到刘秀跟着李金定挺近乎，李金定也感觉到这江景丹跟刘秀不是外人，呵，这两位小姐呀相互之间还吃上醋了。但是此时不能多想别的，两个人秣马奔司马翎就来了。这俩小姐那都是刘秀手下著名的战将，说他们是太子妃不假，那也是帮着刘秀打江山的人。尤其是江景丹，在后文书还是刘秀二十八将，也就是二十八秀之一，那是著名的女将。两个打一个司马翎，那司马翎能是个吗？也就十几个回合，难以招架，磨头就跑。刘秀一看，追，别让他跑了，乘胜追击。刘秀也来劲儿了，心的话，甭咱上去，你看咱媳妇儿的。这刘秀还是小孩心性，这得胜狸猫换如虎，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他们三人就把司马翎和司马翎手下这些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一直追到了宛平城下。这时候宛平县城门紧闭，再看守城的是顶着盔挂着甲那饭桶，谁呢？庞能、庞坚巧。这时候司马翎来到城门外，隔着吊桥往上喊，快快开门，我是司马翎。喊着喊着他看着庞能了，庞先锋，快开门，刘秀和他手下大将追上来了。这时候庞能就看准了，耶，开始是我们追着刘秀跑，现在这刘秀把元帅给我们追回来了，我现在只要一开城门，那刘秀和那两员将不就都进来吗？本来城里边还不平稳的，外边的人再一闯进来，小小宛平县那还能守得住吗？庞能没开门，把这司马翎气坏了，庞能，你给我开门，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他这喊着一着急，你得注意点后边的。江景丹上来手举单刀，就听着咔嚓啊，噗，刀劈司马翎，那马毛了扑通掉进护城河。李金定一看，呀，这妹子有两下啊，看样过去好像杀过人呢，这抬手一劈，呵，那脸不红不白的。你看江景丹就做好精神准备，就来这一手要给刘秀瞧瞧了。刀劈了司马翎，把司马翎手下那些人就都惊散了。这时候庞能在城上一瞧，完了完了，司马翎死了，这城里边就千八百人啊，我现在是头了，就我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吗？那个刘秀他有很多帮忙的，你像那个大蓝电脸儿，一说话直哼哼，那个我一做梦就梦着他直叫唤，我说他要是一叫唤，我这城还能守得住吗？好汉不吃眼前亏，莫不如投降吧。这才引出庞能一脉宛城县。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

0: 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庞能一脉晚成，说怎么还说个一脉？哎，您听吧，庞能这个人呢，乐子事多着呢。不但说一脉晚成，还有二脉、三脉。像他这样无能的人呢，就得干一些不正常的事，因为有能为的人，那就光明正大的去做事了。那庞能没有真才实学，他就得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现在他一瞧，刘秀手下这两员将武功太高，他想守宛城根本守不住，那干脆就把这宛城交给刘秀吧，他投降了。他这一投降，刘秀领着江景丹、李金定顺利的取下宛城。现在被捉住的李县令李林芳，还有武阳王刘良，又都放出来了。庞能这小子挺能白活，千岁长千岁短的围着刘秀来回直转。刘秀也觉得他献宛城有功，就恢复他先锋之职。单说刘秀把宛城安排好了，他命李林芳、武阳王刘良还有刘银、刘仲等人守着宛城，当然庞能也协助他们守城，庞能还是先锋嘛。那么刘秀就跟着江景丹离开了宛城，准备够奔江家铺去拜望自己的老娘亲王娘娘。刘秀和江景丹二人离开宛城后取路够奔江家铺，他俩这一路上说说唠唠，江景丹也就了解了刘秀自从离开韩宫后的一些细致的事情。这个小姐一般的事儿啊，她不往心里去，她最注意的就是刘秀又收谁为妻子了。刘秀现在要把谁收为妻子，以后刘秀长得成人嫁作九五，那谁就是娘娘啊。现在江景丹一听刘秀在兴隆镇收下了李金定，一想李金定长得够漂亮的，而且武术很高，那么以后刘秀真要登基坐殿了，我们这几个娘娘谁往前面排呢？一路上他就想着这些事儿。哎，刘秀觉着跟他在一起还挺开心，两个人就这么谈谈唠唠的出去了几十里地，已经到了许州地界。

0: 只见前边有一座高山，他们准备顺着山下的路过去，然后奔江家铺。突然间前边马挂銮铃响，只见有三匹战马拦住去路，三匹马上端坐的三员将官都很威风，年岁都在30多40来岁，有一个使刀的，两个使枪的。他们一声断喝：“待二位站住！”刘秀和江景丹赶紧把马带住了。江景丹下意识的就把马往前提了一提，他保护刘秀，怕对方把刘秀伤着。但刘秀还是满不在乎，现在刘秀也算闯过大江大浪的了，一般的人他并不放在心上。刘秀用手一指：“三位干什么的？”这时候刘秀也看着了，在那山坡处还有许多人，这三位当中使刀的那位看看刘秀，冷冷一笑：“二位，你先说说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我们哥两个路过此地，我们要回家，没成想被你们给挡住了。”“
1: 哦，原来如此。”
0: 这三位你看我，我看你，然后他们三个同时在马上转身往后瞧，就听后边有马蹄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再看打树林深处出来了一位战将，呵，这可够威风的，头上戴着金盔，身披着金甲，40多岁，白净面皮，三绺墨长髯扇在胸前，在马上挂了一口刀，胯下骑的是一匹白马。这位骑在马上就显得比这三位那份儿都大。他们三个人同时施礼：“大哥，大寨主。”“
1: 嗯。”
0: 这位点点头，来到切近，看看刘秀和江景丹：“二位，不瞒你们说，我们驻扎在前边的四角寨，就这座高山之上，许州元帅让我们投降王莽，我们不投降，那官兵马上就要打我们这个地方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敌。开始我们以为你是那许州元帅手下的探子，现在我们弄明白了，既然你们不是探子，我们也不找你麻烦，可是我们得给你提个醒，别这么照直往前去，要照直道走的话，恐怕要碰着官兵。你们两个身单势薄，真要碰着官兵的话，那不就得吃亏吗？干脆绕个弯回家吧，听明白了没有？”哎，刘秀和江景丹对视一眼，心想这个大寨主心地还不错，心眼挺好使。刘秀盘算，只要和王莽对着干的，那就可以保我呀。想到这儿，他提马向前一拱手，呵，小腰板拔得倍儿直，眼珠瞪得溜圆。你别看刘秀现在才13岁多一点，但是就他这个气态，这个气魄，冷眼一看呢，就好像有18、19那个样子。“大寨主，不瞒您说，在下姓金，单字明和，我也早恨透王莽翁篡续位夺得天下，他手下那些莽兵莽将，那跟我们都是势不两立。虽然说我年纪轻轻，但是我也有灭莽兴汉之心。听寨主爷您一讲，您不愿意投降了许州元帅，我非常佩服您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弟兄二人现在哪儿也不去，要随您在一起，是抵挡莽兵莽将。有你这几句话我知情了，不过有一节，我并不需要你们弟兄二人帮忙。一，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你们毕竟岁数不大，体力恐怕也不太强，要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莽将，你们可能帮不了什么忙。那么如果我们要能抵挡得了，就不需要你们，要抵挡不了，再把你们搭进去，我是于心何忍。二位贤弟， 咱们在此相见也算有缘分，待来日再路过我四角寨，真要是我这寨子还有的话，望你到山上做客，现在赶紧赶路吧。江景丹听这寨主这么一说，这就准备拨马走，但是刘秀看了他一眼，摇摇头，不走。
1: 大寨主，
0: 既然我金河碰到这个事儿了，这也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说我金河现在掉头一走，岂不是被几位英雄小瞧？既然您说咱们有缘分，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对面无缘也不相逢啊。那么既是有缘，我们哥俩是一定帮忙，您让帮也帮，不让帮也得帮。哥哥啊，兄弟，好，咱们走。呵，说着话，这哥两个直接就奔这几个寨主队伍当中来了。这几个寨主一看，嗨，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你看这公子，几句话不太多，句句字字说到我们心里呀、啊。如果天下的人都要能像这位公子这样，那何愁王莽不垮，大汉不兴啊？现在有探子报告给他们，还没有发现官兵的动向。几个寨主一合计，干脆在下边设好岗，然后四个寨主陪着二公子到寨子内聚义厅相谈。到了上边了，这几个寨主一报自豪，

探子报告给他们，还没有发现官兵的动向。几个寨主一合计，干脆在下边设好岗，然后四个寨主陪着二公子到寨子内聚义厅相谈。到了上边了，这几个寨主一报自豪，

列有一个四方阵的这么莽兵队伍，约有2000之众。为首这员莽将跳下马来，身高紧张，大脑瓜壳，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手中托着大刀，和那嘴咧的，要没有耳朵筋拦着，那就能咧到脑袋后边去。看得出来，这位是极其自负，全然没把这几个寨主放在心上。大寨主柳万方先提马过去了，相互间一通明，知道了这个莽将不是别人，乃是许州的总先锋，姓皮，叫皮熊。哦，这几个寨主早就打听明白了，许州的元帅姓王，叫王顺王朗义。这个王顺王朗义乃是大清国皇帝王莽的亲侄子，是那个王峰的亲儿子，是这种关系，王莽才把他派到许州来，给他调拨10000精兵，让他镇守此地。因为许州这个地方是个军师重镇，城池不小，百姓也很多，而且城里边还有很多的粮草。这个地点如果要把守不住，真要是让对头给夺去的话，对新国是非常不利。因此上王顺王朗义再次镇守，手下还有数员猛将，其中一位就是这先锋皮熊。王顺到这以后就想招安四角寨这些寨主，但是柳万方恨透了王莽，他根本就不投降。就这样皮熊才领兵来伐。皮熊心的话，不就几个臭寨主吗？我探得明白，你山上也就几百人，我领2000精兵扫荡一山寨，也不消一天的功夫，我就可以大力提功凯旋而归。呵，骑在马上横着刀咧着嘴，他和柳万方通完名，柳万方冷冷一笑：皮先锋，要说起王莽这个老贼，那是天下应群起诛之，他翁篡续位，推倒大汉。皮兄啊，如果你要真是一个英雄豪杰，就应该站出来灭莽兴汉，流川百载，不然的话，你为王莽卖命，最终你也是死路一条。哎呀，姓刘的，你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话，你接刀唰，马往前去，搂头剁就是一刀。柳万方挥刀接驾相还。你还别说，两个人斗过20合，两边这些战将还有楼兵官兵们一看，柳万方斗不过他，因为柳万方几乎全是遮挡，而很少进招。刘秀这心就提起来了。刘秀心想，哎呀，这个皮先锋这徒儿身大力不亏呀，就我刘秀现在过去也绝不能是他的对手，那么江小姐过去能不能打得了他呢？先看看再说。哎，刘秀立马哼枪，他在后边给关帝撂阵。就在此时，二寨主王忠撒马过来了。柳万方往旁边一闪，王忠接住这皮熊再战，斗过10合，他又躲在一边。那个李毅寨主又过来了，最后宁伯寨主也过来了。皮熊一瞧，哈哈，你们这是群殴车轮战，轮班打。皮爷爷告诉你们，我浑身都是劲儿，我看看你们最终是能耐我何。你看这家狂到份儿了，根本没把四个寨主放在心上。那么说这四个寨主就轮班打也打不过他一个？不，其实柳万方的功夫不至于败在他手下，但是柳万方现在却有一种想法。他一想，那个小兄弟金河不避风险来到四角寨，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敌对官兵，兄弟岁数虽小，忠义参

0: 天呐，就冲这一点，我得让他露露脸成个名。本来披熊他乃是许州的先锋，那可真是站着房顶吹喇叭名声在外。现在我们哥四个群殴车轮，把他累得已经不行了，他不中了，然后让那个金河兄弟过来再跟他战。只要金河兄弟能够一枪把他挑了，那就一举成名。您听，这柳万方是这么打算的。这个时候四位斗皮熊见皮熊已经落汗了，你别看他叫唤，他毕竟累。柳万方回头高喊一声，金兄弟，现在看你帮我们忙了，行吧。来，柳万方觉得时机来了，让刘秀过来。但是刘秀心里边没底呀，刘秀一看你四个都没打过人一个，我过去我能是对手吗？但是刘秀也挺会装蒜的，他骑在马上看看江景丹，用手一指皮熊，大哥，本来我想过去把这个皮熊挑了，不过这一功啊还是让给你，你就过去吧。江景丹一听，呵，千岁真能装蒜呐！你知道你的武艺不如我，你还这么说。当然了，现在正是我立功的时候。江景丹还想自己那个心事呢。现在刘秀已经收了好几姑娘娘了，又是窦金莲，又是李金定，又是我江景丹，最后我们谁能受宠，谁能得到千岁的宠爱，那就看平常所作所为了。只要我过去能胜得了这一阵，不怕千岁以后不偏疼我点儿。江景丹想到这儿，气生丹田，冲于膀背，手中握这把绣绒刀，俩脚一磕桃花喇，这马就放了喽了，哇，窜到阵前直取披熊。您别看江景丹年轻，还是个女子，但是武术真不赖。刀光一闪，力劈华山，皮熊旁边一躲，他拦腰解带，皮熊往马上一躺，一招铁板桥。可是江景丹二马错蹬时回手就是一刀，就这几下把皮熊给忙和蒙了。也是四个大寨主把这皮熊累得不像样了，江景丹这可真是捡了个便宜。就在第五个回合的时候，江景丹奋起神威，一声大喝，招，哪里走。这一招叫小葱拌豆腐，怎么讲呢，大抹茶啊。呵，够惨的了。这一刀啊，就把这个先锋官皮熊斜肩带背是一劈两半，死尸塞于马下，战马落荒而逃。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那些官兵一看，哇，就炸了营了。这门一掩杀是大获全胜，掩杀出去十里地，最后是得胜回寨，又摆上酒庆贺此功。现在山上这些人更佩服刘秀了，心中琢磨，这是大公子过去，这一刀就把那位劈了，这要是这二公子金河过去，那半刀就妥，不是那半刀他能赢人吗？此时刘秀心想，我应该跟他们报出我的真名实姓。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

要关闭照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心。

0: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共产党。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 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2: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3: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2: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4: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7: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6: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7: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8: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7: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6: 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7: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6: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9: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
7: 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地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9: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0: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7: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1: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2: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7: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2: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1: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7: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将近3亿亩，收获进度接近87%。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目前全国接收前沿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斯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还说，他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从14号晚上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还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而就在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议长一度回应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特朗普则指责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5: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5: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经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区再度传出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相关消息显示，过去一小时内，基辅遭到约30枚导弹袭击。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世界杯快报，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一轮对决中，科特迪瓦队1-0战胜厄瓜多尔队。此前进行的两场比赛中，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以及东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广东佛山三水，冠军龙舟是如何打造而成的。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文化中国行。
4: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烂保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5: 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那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故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5: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7: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5: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

0: 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佳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轿的水道就是赛道，叠轿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3: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4: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的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的手中，他们如何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 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9: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7: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9: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7: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9: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8: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7: 好嘞。哎、
10: 好嘞。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团进行时。
1: 接下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此前一天，在谅解备忘录距离达成仅差临门一脚之际，谈判一度再生波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介绍一下协议达成前遭遇了什么样的波折呢？
2: 好的，主持人。的确呢，当地时间14号，美伊谈判几乎已经确认达成结果之际，又横生了波折。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伊朗还有斡旋方巴基斯坦一度是分别确认说，巴基斯坦将会主持召开一场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会出席会议，并且签署协议。这个消息一出，当时呢，国际社会可以说是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馈。但是此后，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又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随即表示说，这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以色列的这次袭击明显是让美国方面非常的恼火。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此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本人14号的时候透露说，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协议原定是在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但是却由于以色列的袭击而推迟。不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这场堪称是临门一脚的波折并不仅仅是签署时间推迟而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说，为了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在最后时刻，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团14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伊朗对文本内容做出了一些修改，而这些修改意见已经被接受。那么到了德黑兰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伊朗方面才正式确认了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敲定的消息。那随着协议达成，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立即发生的有两件事儿。第一，是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的战线。第二，解除并且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那么更多的协议内容将会在19号签署之后生效。主持人。
1: 好的，张小璇。
3: 历经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现阶段这份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

0: 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对此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协议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
1: 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股市服务站
9: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在地缘冲突缓和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的影响下，亚洲的周边市场普遍大涨 ，A 股呢也是出现了高开，在高开之后呢是在买盘推动下呢继续的上涨，目前沪市是4085.79点。上涨了54.28点，涨幅1.33%，成交438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263.59点，上涨了300.19点，涨幅2%，成交5014亿元。两市开盘就成交了9400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5:1，多数个股上涨，4578只上涨。下跌家数是845家。行业方面，具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海运、券商、建材、电子元器件、多元金融。今天上涨的行业百花齐放，而并非呢单纯是老分股或者说有色金属。而下跌的行业主要是前期逆势上涨的板块，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还有家用电器，以及上周五大涨的航天军工。在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富铜板指数、MLCC 指数、还有 PTA 指数、潮股软件以及电路板指数，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9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煤炭、纺织、采掘、白色家电，平均指数跌幅是超过了1.76%。目前市场人气明显回升，建议投资者关注呢前期未涨而估值偏低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9: 好的。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过去一周，由于伊美谈判不断地释放出走向协议签署的消息，国际金价经历了一个微型反弹的走势，从接近4000美元每盎

0: 盎司的低点，弹回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位置。很多人好奇，作为一种用来避险的资产，战争区域结束不是意味着这种避险需求被削弱了吗？为什么国际金价还反弹了呢？是避险的逻辑不成立了吗？其实不然，在今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短期推手或者说是扰动因素就是地缘风险。当冲突突然爆发时，恐慌和避险的情绪升温，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债市当中撤出资金，进入黄金市场避险，从而推高金价。这在之前的很多地缘冲突当中，比如说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走势表现就是非常明显。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避险式的金价上涨，今年2月底以来的每一冲突中，这种逻辑就失效，不是因为避险情绪不在了，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加上了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后，地缘局势升级带来了通胀预期反转。本轮梅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的命脉通道被掐住了喉咙，它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不断地推高国际油价以及很多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使得本来就处于降息通道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降息停滞甚至加息。北京时间6月11号晚，欧洲央行刚刚顶着本就困难的经济状况按下了加息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黄金本身并不是生息资产，它自己是没有利息的，它价值的对手盘也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主要要看实际利率。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会上涨的时候，那我存银行吃利息是不是更容易也更安稳呢？一部分资金就会重新回到债市等市场去寻求吃利息，黄金的需求就会下降，对应的自然就是价格下跌。说回到过去一周，尽管地缘风险降温的消息会压制避险情绪，但事实上过去两个多月这种预期已经被反复消化。协议签署临近的消息更多的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这就使得高位震荡的国际油价可能要回落几个区间。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特别是本周美联储又要开议息会议了，如果协议达成，加息的压力似乎就小了，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自然就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前期国际金价已经从高位大幅回调的背景下，市场超跌反弹属于顺其自然。那么反弹过后呢，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主要看什么？短期主要还是要看美联储与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简单说，如果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沃什的讲话被解读为偏鹰派，那么国际金价肯定要受到压制，当然也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顺利进入回落通道，黄金则可能重新获得上涨空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点。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的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直播间，下面为您播送天气情况。
0: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好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邀您收听新闻。
2: 这里是新闻综合广播 FM 106.2，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申领的流程，那么参与活动的消费者呢，可以进入支付宝 APP 的首页，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来点击营口市二手车消费补贴的活动页面，按照他的要求来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等信息，完成报名申请，并且按照提示准确清晰的上传相关的材料，通过平台审核、商户审核还有市商务局审核通过之后呢，支付宝 APP 的马上优惠小程序的活动界面就会显示审核通过，随后呢，消费者就可以领取相应金额的消费券了。那么给大家简单说说我们补贴的标准，首先呢，就是2万元到5万元的话呢，是消费补贴标准是500元的券包，其中呢包含300元的一张还有200元的一张。那么5万元到10万元的呢，是1000元的券包，其中包括500元、300元和200元的消费券各一张。那么10万元以上的呢，是1500元的券包，其中包含500元、300元、200元的消费券。那么其中500元的是一张，300元和200元的呢是各两张。活动的时间呢，我们购买二手车的时间是在6月12号到7月31号，那么上传修改的时间呢是6月12号到8月15号，消费券的核销截止时间是8月31号。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东北超相关的一则新闻。我在东北超评论区里笑着笑着就哭了。
1: 咋了呢？
0: 沈阳主场1-0赢了延边，比分不大，热度可老大了。这场沈阳对延边的比赛啊，被网友们齐刷刷的起了一个外号，说是鸡架对阵冷面
1: 哟。
0: 沈阳的鸡架，延边的冷面，两个城市用各自的美食在评论区里这个带引号的厮杀哈。延边的球迷出征沈阳，带的不是锣鼓，而是塞满行李箱的明太鱼。有网友配图调侃说呀，这延边的女球迷举着鱼竿跳着舞，全场啊看着都饿了。底下有人跟帖说，建议中场休息的时候增设美食环节，沈阳啊搬一瓶这个啤酒，延边呢扛2箱他们这边品牌的啤酒。紧接着就有人较真说了，说这个啊，自己还是更喜欢喝延边的啤酒，看样子是这个延边人哈。那种蒸得面红耳赤却又带着亲热的语气啊，让人隔着屏幕都忍不住笑了。
1: 哎，别说沈阳的老铁馋了哈，我听着哈，我的眼睛都充满了星星眼啊。居然有明太鱼，居然有鸡架啊。接下来还真的就是缺一箱老雪了啊。往前翻几轮啊，其实这种评论啊，不正经的梗的浓度更高，果然哈，还是我们东三省出梗啊比较多，有梗。
0: 是的，
1: 首轮的这个长春和延边两场全部呢是打平，那么来自我们吉林的老铁就自嘲，哎，你看见没，这就是人情世故的天花板。其实啊，我们不是故意的啊，我们就是要懂得人情世故而已。然后在沈阳与鸡西的这个对战结束之后呢，也有人精准的总结了，其实呢没有一只鸡能够完整的走出沈阳，包括鸡西
0: 啊，谐音梗。
1: 对啊，这是要扣钱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呢也是互相不服，那也就是 LJHM，我想呢一定是代表着辽吉黑蒙了，对吧啊，都指着自己的老家，惹的呢南方这个网友呢也是给上了一批神总结。有的呢几个省处得像一个省似的，也有一个省处得像几个省似的啊。我们东北人其实骨子里的那股幽默劲儿啊，确实能把这一场球赛活生生玩成了一场狂欢。
0: 是的，接着看啊，当评论区里有很多的人就是想去计较这个输赢的时候，顶上最顶上的这个评论却是说输赢根本不重要，因为啊咱们是大东北一家人。
1: 没错，
0: 短短一句话瞬间让那些就是想这个计较输赢的朋友们就马上就觉得输赢不重要了，全都化成了热乎乎的老铁。 全网关注的背后呢，更多是东北游子吴川放的乡愁。东北超啊，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情感触发按钮。评论区里，天南海北的 IP 集体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一位 IP 为江苏的网友留下了长评，也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说：“离开东北才发现。”

0: 我对东北的爱早已经刻在了骨子里，见过他曾经的辉煌，更懂如今的拼搏努力。也有人说呀，这哭得哇哇的想家了，一听歌曲第一句就热泪盈眶了，真的很想很想赶紧的放假然后回到老家。有位网友就感慨说呀，就是热爱这片黑土地，然后呢这份激情和热爱就算离家了也一直刻在骨子里。
1: 哎呀，听得我用咱们东北话说，这眼泪哇哇的，眼泪哗哗的，哎呀，真的很感动。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接下来跟大家唠一唠啊，建议大家爬山的时候啊，不要买白色的雨衣。那大家怎么看呢？为什么要用五颜六色的雨衣呢？
1: 这个事儿是冲上热搜了。其实爬山的时候买雨衣哈，还真挺容易买到白色雨衣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我们有的时候没带伞，忽然下雨了，好像道边卖的都是那种简易的白色的，挺薄的，然后用完一次就可以把它即买即扔，价格也挺便宜，5块10块就能买到的那种。
0: 没错，而且好像大部分都是以白色为主的。
1: 对，但是最近这个话题呀，冲上热搜了，还真是引发到了网友们的关注。为什么呢？来告诉大家，给大家这个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哈。因为啊，从视觉上看，白色的雨衣在大雾阴雨或者低能见度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特别容易和云雾和天空融为一体，这样呢就会弱化了这个人体的轮廓了。
0: 哎，听起来是这么回事啊。其实相关的这个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就显示呢，白色的衣物在航拍的镜头当中呢，与云层啊、雪地它的相似度高达92%，都快要100%了。
1: 对。
0: 那么在暴雨天气，白色的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于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那么这种反光呢就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呢，他们看到的是岩石的反光。这样的话呢是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的。那么一旦发生危险的话，很可能就错过了黄金的救援时间。
1: 是的。那还需要注意的是呢，部分白色的雨衣呢材质单薄，做工呢特别的简陋。
0: 对。
1: 其实只适合在城市通勤时短时的避雨，不适合徒步使用。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经常就是在那个演唱会的门口，就之前我参加过一场演唱会，下了瓢泼的大雨，演唱会门口就是看到卖那种小小的白色雨衣的。
0: 对。
1: 原来它是在这个城市通勤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
0: 它只是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而已。
1: 对。但它还真就不适合徒步使用。
0: 没错。
1: 此外呢，不少热衷徒步、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网友啊，还指出了一个问题。说是除了白色的雨衣，外出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这迷彩系的衣服啊也是不建议轻易尝试的。
0: 哎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迷彩呀，像灰绿色呀、深灰这些色调呢，又与山林的这个环境，这个用咱们东北话说，这个彩又靠上了。如果呢您户外出行的时候，如果不慎的迷路或者是遭遇意外的时候呢，很难被及时的发现。那么简易版的户外衣物穿搭指南，大家一起来看看。首先呢，就是为大家推荐我们户外衣物呢要优选以下这个。

0: 三种颜色，首先呢就是荧光橙啊，大家就觉得啊，这什么色儿啊，好难看呢，
1: 太扎眼了。
0: 对对，但是不要想这个啊，我们食用为主，因为呢它是一个高可见度的颜色之一，您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了，当然很显然易见，就是我们那种荧光橙的马甲，
1: 对
0: 吧？啊，很常见。再一个就是樱桃红，尤其啊是我们登山的时候，在雾气比较重或者是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通常呢会更加的醒目。最后呢就是电光黄，常见的也是一个常见的高警示色，那么在阴雨天的辨识度比较高。
1: 同时呢选择雨衣啊要紧盯这三处细节，以下要和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就是反光条了，优质的雨衣呢会在肩部后背设置高亮度的反光条，进一步呢提升夜间或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第二个呢就是分体式，哎呦还有分体式的雨衣，就像这个上衣加裤子这样的分体式，运动呢是更加灵活，防风性也更好，更适合登山徒步使用。还有呢就是牛津布了，廉价一次性雨衣呢材质呢是非常轻薄的，耐磨性和防风性都有限，所以呢更适合城市的短时通行。登山徒步啊还是建议优先选用比较厚实的牛津布材质。
0: 没错。
1: 对，此外提示大家呀，可以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呢将手机调成黑白的模式，然后将雨衣平铺并拍照。如果说呀您拍照的时候发现这图片啊几乎是看不清轮廓的，你选择的雨衣啊正在说明啊你选择的这个雨衣正在把你变成一个隐形人，所以说呀要建议大家马上的更换雨衣装备。
0: 这个检测方法很实用啊。
1: 对，
0: 以下的户外安全出行指南呢请查收。首先呢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务必要检查一下，查询一下气象的信息，来关注天气。你就像大雾啊暴雨大风这些恶劣的天气呢就禁止进山徒步了。登山的途中啊，如果您突然的遭遇了降雨起雾的状况呢，千万不要继续向上攀登了，要及时的前往那种平缓的像观景台呀、休息亭啊、商铺啊这些区域就近的避险。接下来呢还是提醒大家要选对路线，请大家呢沿着景区正规的登山步道还有休闲的徒步环线来行进。这一类的这个线路呢它的路况是比较完善的，标识也比较清晰明确，所以说在安全上是更有保障的。严禁呢偏离主路，翻越护栏，进入未开发的林区，或者是行走野路。野外呢是没有人的路段呢，它的地形比较复杂，杂草密布，缺少防护设施和监控，容易发生迷路啊、摔伤，甚至是被蛇虫侵扰的这些意外，安全风险是极大的。
1: 对，同时提示大家要备好物资，按需携带饮用水、能量零食、纸巾、创可贴这样的物品。雨天呢，请备好亮色的合规雨衣，还是我们之前和大家和大家说的这个小提示哈，
0: 没错，
1: 提示大家要尽量的轻装出行，切勿带一些笨重的物品，防止负重过大引发体力不支。还要严格遵守一些准则，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像很多的户外新手啊，咱就别选择难度大的路线，选择一些平缓的路线，不贸然的挑战高强度的登山路线，尽量的去结伴出行，避免凌晨还有深夜单独进山。进行之中呢，和同伴要保持可视的范围，如果遇到险情啊、迷路、受伤这样的突发状况啊，马上咱就拨打求助电话，原地等候救援，不要随意走动。
0: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给大家唠一唠什么呢，就是饭后您做对这个动作，餐后的血糖会直降52%。这人一过了40岁呢，好像全身最先稳不住的就是血糖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先别急着跟自己较劲儿。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我们人体自带一块肌肉，不跑不跳，只要让它动一动，它就能帮你降糖。甚至呢有研究发现说呀，咱饭后做对一个动作，餐后的血糖能够直降52%。
1: 这么好吗？那这个地方咱们得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大夫就介绍了，说这块特殊的肌肉啊就是 比目鱼鸡。
0: 哎呀，这个名称听起来还挺新奇的。
1: 对，比目鱼鸡到底特殊在哪里呢？咱们的主任呢、就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他说把人体的肌肉想象成一个葡萄糖的用户。吃完饭之后呢，血糖升高，身体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肌肉。多数的肌肉收到这个货之后啊，先不直接用，而是把它转化成糖原去给打包入库，存进自己的仓库，等需要能量的时候呢，再从仓库里去拿就可以了。但是比目鱼鸡啊可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绕过糖原储存，直接抽取到血液里的葡萄糖，当场就给消耗掉。
0: 哎呦，这不错啊。研究证实呢，一个动作呢会让餐后的血糖直降 2%， 那 52%， 那么这块比目鱼肌其实呢它就藏在您的小腿后侧，它是紧贴着小腿骨的，也就是我们平常俗称的小腿肚子。这个它的深层的地方。在2022年呢，国际期刊交叉科学呢就发表了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结果发现呢，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动作，那也就是坐姿提踵，就能让餐后的血糖直接降低 52%。 而坐姿提踵的专业名称呢，就叫做我们刚才提着这块肌肉叫做什么来着，比目鱼肌俯卧撑。顾名思义呢，正是精准的激活比目鱼肌的开关动作。
1: 是的，那同时呢，研究也是非常的科学性哈、给出了一组让人意外的数据，说做比目鱼肌俯卧撑时消耗的能量啊，只有4%是来自于自身的糖原，剩下的96%呢，全是来自于这个血液里的糖和脂肪。在安静的状态之下呢，全身所有的肌肉啊，对餐后血糖的消耗贡献加起来其实也只有15%左右。可一旦启动了比目鱼肌俯卧撑，这局势啊瞬间就反转了。3个小时内，全身的碳水化合物这个氧化量急剧的攀升，其中啊80%的这个额外的消耗都来自这块小小的比目鱼肌。
0: 真不错啊。所以说我们激活这块肌肉呢，还可以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此外呢，强壮的小腿后侧肌肉也是有助于维持身体在站立、行走、跑步等各种状态下的平衡，避免摔倒的。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比目鱼肌应该怎么练呢？医生最推荐以下4个动作。首先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进行坐姿提踵、勾脚尖、踮脚尖和深蹲。首先呢，说一说坐姿提踵，就是呈坐位，然后呢，我们的前脚掌着地，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哎，这听起来很简单啊。
1: 我已经开始跟着做了。
0: 跟着做了，大家不妨也试试啊。动作之二是勾脚尖，那顾名思义了，我们坐着的时候缓慢的勾脚尖，感觉呢我们脚后跟的这根筋绷得越紧，那就证明我们的肌肉发力越多了。动作之三呢，就是踮脚尖，我们直立的去踮脚，双脚与肩膀同宽，缓慢的抬起我们的脚后跟，然后再缓慢的放下。平衡能力强的年轻人们呢，可以多尝试进阶的动作。进阶动作是这样的，首先呢，你就是要直立，然后呢，缓慢的抬起脚后跟，缓慢放下，然后再缓慢的抬起脚尖，缓慢放下。其实大家做动作的时候呢，可以扶住像椅子呀，还有一些杆子的辅助，避免摔倒。以上这些动作啊，大家每天做20组就可以了。
1: 是的，那第四个动作呢，就是深蹲，直立，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往前伸平，缓慢深蹲，再缓慢的抬起。老人呢，可以扶着桌子或者是椅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训练。咱们还是要量力而行嘛，
0: 对，
1: 还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0: 对，
1: 每天呢，大家可以做50组。同时呢，主任是特别提醒过，说这些动作呀，要量力而行，不贪多，不拼快，关键是慢慢的做。慢慢呢才有控制，慢呀才能真正的唤醒比目鱼肌。
0: 好的，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锻炼我们的小腿肚子吧。

0: 能解暑的这个刚需。
1: 嗯，没错。
0: 空调怎么能既省电又舒服呢？如果是短暂的出门，要不要关空调呢？今天来和大家来唠叨这么几句哈。
1: 嗯，
0: 第一个呢，这个空调的黄金温度是多少呢？能够省电还能让我们的皮肤觉得舒适。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还是和这个不了解的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啊，是26度。
1: 哦，
0: 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空调温度啊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说成这个设置26度最省电呢，是因为啊26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定状态的热舒适温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先开这个23度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之后啊咱调回26度，避免啊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升至27到28，避免咱后半夜太冷了就容易感冒了，是吧？
1: 嗯，明白了。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呀，啊，我们外出少于1小时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这空调就不要关了。
0: 哦，
1: 嗯，有的人在短暂的出门，就比如说我们下楼取个快递啊，甚至出门吃顿饭的时候，就会把空调给关了，过一会儿呢回家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它能省电吗？其实专家介绍说呢，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
0: 哦，
1: 那我们算笔账啊，那么如果你要是外出少于1个小时的话，是不是就没必要关了？
0: 对，
1: 建议大家就把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也就是我们常规说的给它晃坏了。
0: 对，还有提示大家啊，这个空调的风口要尽量的朝上吹。冷空气呢一般是会向下走的，热空气是向上走的。这样呢，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啊，就会达到特别均匀舒适的室温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的确不仅是因为这个物理的这个小知识，咱们要空调风这个往上吹，还有就是往下吹经常吹凉胳膊，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没错，而且对我们身体也不好啊。
0: 对，有的时候在家啊吹一会儿还觉得挺舒服的，一再吹一会儿啊，这个感觉老胳膊老腿都要被吹风湿了，
1: 而且感觉全身发紧啊，很不舒适啊。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风口千万别对着咱们人吹哈。
1: 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空调的这个出口风口的这个附近呢，建议大家放盆水。长时间的开空调呢，空气当中会变得干燥，尤其呢是我们相对干燥的北方人呢，长时间的待在空调的屋子里的，我们的口鼻啊眼睛啊很容易变得干涩和酸胀。所以说大家呢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放盆水，这样呢就能够缓解干眼的症状。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合理的利用除湿的模式。你看像南方的三伏天，它是又热又潮湿的，那么如果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房间这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成除湿的模式，这样呢就能省电，而且呢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了。而在咱们北方呢则相反啊，不建议大伙呢用除湿模式，避免呢呼吸道太干引起我们的不适。再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其实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开了2到3小时的空调之后呢，开窗户的通风换气呢要达到10到15分钟，这个期间是不用关空调的，也可以呢长时间给窗户开一个小缝，随时的换气。
0: 对，还有这个夜晚睡觉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开空调，你会开空调吗？
1: 我呀，可能用你的话说呀，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呢就要注意养生。
0: 养生，
1: 老胳膊老腿的，我是不开的哈，除非是特别热的这个特殊情况下。
0: 对，其实我也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啊就习惯把空调给关掉。
1: 对，
0: 要不然就是因为就是换上夏凉被之后再开着空调睡觉呢会觉得特别的冷。还有就是总是想着这个晚上再蹬被呀什么的，万一给自己这个关节吹坏了，就特别的养生，注重自己的健康哈，
1: 而且特别容易着凉感冒。
0: 对，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早已经习惯开着空调睡了，甚至一到夏天不开空调睡觉觉得自己睡不着。这个时候啊，咱们的朋友们可以将这个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呢是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避免呢这个睡眠时人体着凉感冒，这个时候呢还能节能省电。再搭配定时的开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钟起床，咱们5点左右就可以关机了，既利用了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够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

0: 不错的一个小妙招哈，
1: 对，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
0: 嗯，那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些小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干货满满。你看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1: 对，
0: 空调的事儿又能省电，又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人体健康，然后又和大家说了这个比目鱼肌，比目鱼肌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然后可以适当的去激活唤醒一下。然后希望我们今天的新闻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学习的小知识啊，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新闻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科创筑强心，实干新实业。记者三道探访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1: 平凡闪耀专栏，秦鸿明守万家灯火，做时代先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到车间一线看生产，到科研前沿探创新，到发展现场问实效。近日，记者走进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营口老边区、深耕聚烯烃催化剂领域数十载的企业，以技术创新为笔，以实干担当为墨，书写着中国制造奋进篇章，成为营口工业振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3: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盛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1: 在质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市拿出实打实的诚意，市财政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质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4: 我们建立了质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1: 在大力气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在发生，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我市还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为了让质改数转不再高冷难懂，市工信局专门编印了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已发放1000册到规上企业负责人手中。同时组织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组织近百户企业

0: 参加全市智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小慧。
1: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0: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面向751户规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起一测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智改树转的加速度。
2: 秦鸿明是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3工区的安全专员，他扎根配电运维安全管理与应急保电一线14年，凭借过硬技术与奉献精神，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2026年，我市中考9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8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60%，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4: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6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8A圈区4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510人，盖州市2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5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2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8A圈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3: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级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9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作为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依托100余年的文化底蕴，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之路，让古老的校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座2层青砖红瓦的木楼静静矗立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这座始建于1926年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学校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学校人文教育的精神地标。木楼内朗朗的古诗词诵读之声与古朴的木楼交相呼应。
5: 那么它也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被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谁？
6: 王安石。
5: 那么当这座 城遇到了王安石。
2: 百年的人文积淀和优良传统为学校创建古诗词特色校园提供了有力支撑。学校将古诗词经典诵读融入语文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副校长金世鹏：
6: 我校在基础课程之上拓展以古诗词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课程群，厚植学生。

0: 写好文章，更是教我如何去感受生活，感受美好。
1: 此外，像文学社、广播站、摄影社等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为热爱文学艺术的学生搭建起广阔的实践平台。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广播社团学生刘雨涵：
2: 在我们每次的播音中，我们会结合具体事例向同学们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传递一些我们学校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学校。
1: 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摄影社团学生曲国辉：
3: 通过社团活动培养了我们发现生活中美的能力，以及让我们对生活更加热爱。
1: 人文教育的浓厚氛围也为教师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平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教师刘畅撰写的《盖州青丘与三国的传说》已经成为申报盖州市第三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这也为学校的人文教育增添了新注脚。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刘畅：
4: 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厚重的历史传承土壤的滋养下，课余时间我在此完成了与作品相关的文史资料查阅任务，还有项目申报以及视频制作、剧本改编等工作。我校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和学校有力支持，赋予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来完成作品的深度挖掘与项目申报成功的使命。
1: 让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人文气息，让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都成为育人的教材，已经成为师生的共识。今后，学校将从软件、硬件方面不断维护、建设、提升人文教育水平，让百年名校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更续绵延。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徐洪波：
5: 人文素养的培育要落实在诸如古诗词、春华校刊以及各种社团的常态化活动中，并开发多元同行的校本课程，同时维护、改造、提升硬件环境，让育人空间更有诗韵。要用扎实的行动，让每一位从盖州一高中走出的学子都带着诗书气质、家国情怀和独立人格，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人机协同巡河，老边区筑牢河道管护防线。
6: 日前，老边区河长办联合市公安局老边分局组织开展辖区巡河专项行动，重点对虎庄河、南中心河、银柳运河等河湖河段进行全方位巡检，筑牢河道管护防线。本次巡河创新采用人工巡河加无人机巡河立体化巡查模式，依托地面踏勘与高空航拍联动配合，全面摸排河道岸线管护水域环境现状，细致排查各类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相比传统人工徒步巡河、无人机巡查，具备视野开阔、作业高效、定位精准等优势，可精准捕捉排污口、非法捕捞等异常点，并同步拍照留证。地面巡河人员依据无人机实时传回的航拍线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问题、落地处置，构建起空中巡查发现、地面跟进处置、全程闭环整改的快速处置链条。老边区水利局局长赖文凯：
7: 用科技解放人力，大幅提升河道巡查覆盖面，通过空中巡查使隐蔽河段失乱问题无处藏身。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巡河机制，将科技巡河与常态化人工巡河相结合，持之以恒抓好河道管护，不断巩固治水成果。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反诈、禁毒、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广大群众法治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在反诈宣传环节，民警针对刷单返利、修复征信、养老诈骗等高发和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细致讲解诈骗分子作案套路、伪装手段及识别技巧，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体，经营商户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点击陌生连接，不泄露个人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准则，切实守好个人钱袋子。围绕禁毒宣传工作，民警向过往群众普及毒品种类和伪装形式，详细讲解毒品的辨识方法，深入阐述毒品对个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及社会稳定

0: 定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主动抵制涉毒行为。民警还重点开展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专项宣传，向家长和小朋友普及儿童防拐和防性侵知识，引导家长重视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哈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 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 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指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中央型和反浮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0: 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中午的12:06，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由五月为大家带来的 Hello 音乐。中午的节目现在向大家问好啦。Hello 音乐 ，Hello 每一位正在电波那头微笑倾听的你，别奇怪，今天是12:06就和大家见面了，因为今天的这份音乐大餐太丰盛。那我们首先呢，先来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曾沛慈和维里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合》。

0: 安啊，好好听哎。
1: 没话说，我待会出现。
2: 其实真的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曾沛慈的歌声了。网友播下小宝说，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竟然是曾沛慈演唱的，浪姐让歌手具象化了。还有网友呼呼七七七说，他们俩的合作真的是天衣无缝，声线搭配的让这首歌变得更加丰富了，很清新很欢快，让人真的感觉到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3: 是我偶尔耍耍个性，都怪你玩太迷真。
2: 我们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阳光，那么和谐，好像跟歌曲的氛围没有那么呼应，但我们还是期待一个好天气。那说到天气呢，五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日，是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是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呢27到20度，大石桥27到20度，鲅鱼圈27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大家中午好。刚这首歌像不像是午后的水面上轻轻点的一下涟漪还没有散尽的感觉？这首歌呢是来自傅健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孔雀鱼》，不闹腾，但是有一点他自己的颜色在，声音像水，节奏像尾鳍轻轻摆动的感觉，适合大家闭上眼，让空调的风吹着后颈，把脑袋里的杂事暂时放一放，安静的听。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歌，收录在萧亚轩的专辑《明天》当中。对萧亚轩来说，明天是一个问号，可能会发生好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但明天一件事一定是让人非常期待的。而许多人呢，又对这张专辑很期待，所以专辑的名字就取名为《明天》了。这张专辑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正式发布的。那专辑的收割的工作是从之前的1月份，最终呢收录了10首的作品。那这张专辑的音乐方向可以更加的确定，依然选择了萧亚轩最擅长的 R&B 的曲风，唱法呢也会根据歌曲的不同变化而诠释新的表情。另外呢，专辑还附送了一张夏日蔷薇演唱会精华纪实 VCD。听到 VCD 这个词，是不是非常的有年代感和怀旧的风格？小的时候，大概是在5月上小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家里很流行 VCD 和 CD 的唱片，直到现在很多车上面也还会有大家去听 CD。 其实听 CD 的感觉真的是很复古，很耐人寻味。

网友来物302留言说，这首歌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质感。哇，感觉真的好贴合萧亚轩的气质。还有网友会说法语举止优雅的小猪说，萧亚轩和李玟一样，都是那种骨子里的洋气，就算翻出十多年前的歌来听，感觉还是一样不会过时的，这种艺人永远都不会过气。

那在这首歌当中呢，韦礼安尝试了用 R&B 和 Hip Hop 的曲风，那歌曲当中的每一个琴音感觉都跳跃在指尖的感觉，歌词轻巧地描述了人们在爱情当中时常会经历一场爱情的心理游戏，猜着彼此心中的想法，猜着对方的心意，猜自己的喜好，心里猜得好累，但爱得真的好痛快。韦礼安呢，试图用这首猜来点出在爱情当中这样矛盾的情感。北京时间12:26，不早不晚，饭菜刚刚落了味，那困意还没有上头的时候，正好够听几首好歌的时间，再决定一下下午该怎么过呢？

0: 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我们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珊妮和张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Dear You and the Boy。 网友姑娘你笑起来眉目如画的人说，还记得曾经看过一条评论说，张悬是大海，雷光下是星空，陈绮贞是太阳，曹芳是风，陈粒是光和火，而陈珊妮是烟和尘埃。其实针对于他们两个的这首歌呢，有一段还很有趣的小插曲，说的是张悬说我不想写曲，我说好啊，我不想写词。然后呢，他们过了很久把他的歌词发给了我，我用了一个晚上写完曲发给他。他们两个人就互相之间各自用对方想要的方式完成了互相之间的探索和合作。

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从未见过的海》，一首全新版的告五人的感觉，一起陪你一路追寻那一片从未见过的海。

或许有一种结局是陌生与熟悉相互相拥，让人感到解脱。原来是那一片海，让人从未见过的海。告五人的这首单曲《从未见过的海》是电视剧《影后》的序曲。他说，未来过去命运一直都绑着悲伤快乐，反复的自我追问回忆里，我们曾经约好过要跨越地平线的另一端来相聚，是你在途中温柔的告诉我，把未完成的遗憾抛下，把明天要做好的好好准备，从未见过的海正在我们眼前慢慢的浮现出来。那其实呢，这里面从未见过的海讲的也好像是在说我们比喻了对方彼岸的成功。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诗人的情人》。这首歌呢，其实包含了像跳拍呀、反拍呀等等很多演唱的技巧。在兼顾歌曲完整性的同时呢，方大同也狠狠地炫了一把技。其实这首歌是快20年前的歌曲了，但现在依旧是意识流般的前卫存在的。
1: 就像太阳在照常升起，我对你的爱从一开始就不。
0: 网友男音说，真的好喜欢方大同这样的男生，也不一定是要高高帅帅的呀，他真的是细腻温柔有耐心的。这种男生上天赐我一个吧。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邹佩佩和 Punk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沉溺》，我们一起来好好听听。

0: 北京时间中午的12:50，大家吃过午饭了吧？已经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安安静静的跟五月一起听会儿歌，休息一下，是不是感觉幸福指数也在慢慢的攀升呢？那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邹佩佩和 Punk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沉溺》。其实这首歌呢，之前在互联网上面可以说是很火的一首歌了，那经常呢也能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听到它。
1: 爱情的脸，它刻着迷人啊，刻着勾引线。
0: 今天是周一了，大家又回到了上班的状态，有没有不太适应？有没有还在怀念周末的那样美好的味道？但其实呢，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周一到周五的时候认真的工作努力，那周六周日才能感受到幸福格外的美好，才能感受到周末假期更加的欢乐，有对比，才会更明显一些。

0: 来自卓文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读心术》。卓文萱呢是中国台湾的女歌手，也是演员，毕业于华冈艺校表演艺术科。12岁的时候参加了唱歌的比赛，因为模仿了李玟的一首《Sunny Day》而被发掘，从而正式的踏入到了演艺圈。那至今为止呢，一共发行了6张个人专辑，歌曲整体呢也都非常的在线。卓文萱的风格是以抒情摇滚为主的，属于实力派的歌手。代表作有我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听的那首《梁山伯与朱丽叶》，还有《爱的城堡》等。
1: 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可是我陪伴了大家一中午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觉得烦，还是说很开心的有五月的陪伴呢？那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梦飞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711的爱恋。那其实我知道大家对于梦飞船这个组合呢没有那么的了解，他们是新加坡的三人合唱组合，是由林奇玉、还有苏志成、还有刘进旭三个人共同组成的，成立于1997年，几乎就是五月出生不久的年纪了。2003年的时候呢，梦飞船解散了。那他们的成名曲呢，包括像 Baby Come Back 还有除了爱情和不值得等等。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苏泷和谢可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讲个笑话》。我身边真的有好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谢可寅，而王苏泷呢，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在综艺节目里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东北普通话，让人啼笑皆非。当然呢，还是非常喜欢他的。那先来介绍一下谢可寅吧。谢可寅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也是演员。2019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个人的单曲《Never Say Die》，之后呢，也发行首张团体 EP 专辑《斯芬克斯 X 迷》。从2018年的10月开始吧，谢可寅参加了东方卫视的青春励志歌舞竞演节目《中国梦之声》的《下一站传奇》，与其他的选手进行了多轮的唱跳结合的竞演比拼。那同月呢，也和其他选手一起演唱了主题曲《下一站传奇》。那再来说说汪苏泷。汪苏泷呢，大家可以说都非常的熟悉了。他呢是89年9月出生于辽宁沈阳市，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中国内地男创作歌手，也是音乐人。汪苏泷其实也蛮神奇的，汪苏泷感觉一直以来都非常的能够保持他的青春和活力，好像不老男神一样。那汪苏泷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高产的这样的作曲人了。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江浩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般配》。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卢广仲呢，很擅长词曲创作和吉他弹奏，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自从2008年出道以来呢，卢广仲一共发行过5张专辑、9张单曲和1张全创作的原声带。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的《雨时多云偶有晴》。还记得2017年的时候，卢广仲首度出演了电视剧主题曲《鱼仔》，传唱大街小巷。之后在2018年的时候也荣获了金曲奖年度歌曲及最佳作曲人的奖项。可以说卢广仲在那一年盆满钵满。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卢广仲的这首《雨时多云偶遇偶阵晴》。

超小气社团团长留言说，谁都别想在自己唱卢广仲的歌的时候找到调。说明卢广仲的歌真的是技巧很多，有一点难，对吧？还有网友谭向向留言说，咱就是说这个调真的是太难为人了，一整个找不到，大家说的都是一样。还有网友燕燕说，真的好喜欢卢广仲、方大同、陶喆这种声音啊。其实你不光是喜欢这种声音，你可能是喜欢 R&B。

这首来自陈粒的《大裂缝》是他的专辑《悠长假期》的一首歌。提到悠长假期，大家是不是已经还蛮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哦呀呀，还不算特别久，五月份五一的时候刚刚过去。但是假期就是这样啊，假期总是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但没有假期的日子里总是感觉那么的长。怀念悠长休闲的假期，怀念在假期里面安安静静或是在外面热闹的人群当中和大家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吧。就像是我们中午的节目可以和大家一同度过的短暂美好的时光。那好啦，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哪首歌来送给大家呢？我也想仔细的想一下。好啦，那最后这首歌呢就用维里安的这首好天气来，希望这个周每天都能是好天气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努力工作，然后早早下班，开启愉快的一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科创筑强新，实干新实业，记者三道探访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1: 平凡闪耀专栏，秦鸿明守万家灯火，做时代先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到车间一线看生产，到科研前沿探创新，到发展现场问实效。近日，记者走进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营口老边区、深耕聚烯烃催化剂领域数十载的企业，以技术创新为笔，以实干担当为墨，书写着中国制造奋进篇章，成为营口工业振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4: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盛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3: 在质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市拿出实打实的诚意，市财政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质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5: 我们建立了质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3: 在大力气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在发生，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我市还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为了让质改数转不再高冷难懂，市工信局专门编印了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已发放1000册到规上企业负责人手中。同时组织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组织近100户企业参加全市质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晓慧：
6: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3: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 面向751户规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起一测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质改树转的加速度。
1: 齐鸿明是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的安全专员，他扎根配电运维安全管理与应急保电一线14年，凭借过硬技术与奉献精神，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我市中考9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8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60%，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7: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6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8A圈区4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510人，盖州市2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5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2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8A圈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2: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级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9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作为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依托100余年的文化底蕴，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之路，让古老的校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一座2层青砖红瓦的木楼静静矗立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这座始建于1926年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学校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学校人文教育的精神地标。木楼内朗朗的古诗词诵读之声与古朴的木楼交相呼应。
8: 那么它也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被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谁？
9: 王安石。
8: 那么当这座城遇到了王安石，
1: 百年的人文积淀和优良传统为学校创建古诗词特色校园提供了有力支撑。学校将古诗词经典诵读融入语文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副校长金世鹏：
10: 我校在基础课程之上拓展以古诗词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课程群，厚植学生人文底蕴，更续红色血脉，让校本教材从有到优，鼓励教师围绕传统文化与红色经典积极申报省市课题， 以严促教，教严相长，让科研成为优化校园人文环境的新引擎。
1: 学校将小木楼等历史建筑融入日常教学，使之成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校史教育的生动课堂。学校还着力打造书香校园，精心编印的校刊《春华》刊登师生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展示师生文学才华、交流思想感悟的重要窗口。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甘明浩：
11: 校刊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如何去写好文章，更是教我如何去感受生活、感受美好。
1: 此外，校文学社、广播站、摄影社等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为热爱文学艺术的学生搭建起广阔的实践平台。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广播社团学生刘雨涵：
12: 在我们每次的播音中，我们会结合具体事例向同学们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传递一些我们学校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学校。
1: 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摄影社团学生曲国辉：
13: 通过社团活动培养了我们发现生活中美的能力，以及让我们对生活更加热爱。
1: 人文教育的浓厚氛围也为教师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平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教师刘畅撰写的《盖州青丘与三国的传说》已经成为申报盖州市第三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这也为学校的人文教育增添了新注脚。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刘畅：
14: 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厚重的历史传承土壤的滋养下，课余时间我在此完成了与作品相关的文史资料查阅任务，还有项目申报以及视频制作、剧本改编等工作。我校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和学校有力支持，赋予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来完成作品的深度挖掘与项目申报成功的使命。
1: 让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人文气息，让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都成为育人的教材，已经成为师生的共识。今后，学校将从软件、硬件方面不断维护、建设、提升人文教育水平，让百年名校的文化根脉在

0: 一代代学子心中庚戌绵延。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徐洪波：
1: 人文素养的培育要落实在诸如古诗词、春华校刊以及各种社团的常态化活动中，并开发多元同行的校本课程，同时维护改造提升硬件环境，让育人空间更有诗韵。要用扎实的行动，让每一位从盖州一高中走出的学子都带着诗书气质、家国情怀和独立人格，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人机协同巡河，老边区筑牢河道管护防线。
2: 日前，老边区河长办联合市公安局老边分局组织开展辖区巡河专项行动，重点对虎庄河、南中心河、银柳运河等河湖河段进行全方位巡检，筑牢河道管护防线。本次巡河创新采用人工巡河加无人机巡河立体化巡查模式，依托地面踏勘与高空航拍联动配合，全面摸排河道岸线管护水域环境现状，细致排查各类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相比传统人工徒步巡河，无人机巡查具备视野开阔、作业高效、定位精准等优势，可精准捕捉排污口、非法捕捞等异常点，并同步拍照留证。地面巡河人员依据无人机实时传回的航拍线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问题、落地处置，构建起空中巡查发现、地面跟进处置、全程闭环整改的快速处置链条。老边区水利局局长赖文凯：
3: 用科技解放人力，大幅提升河道巡查覆盖面，通过空中巡查使隐蔽河段事乱问题无处藏身。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巡河机制，将科技巡河与常态化人工巡河相结合，持之以恒抓好河道管护，不断巩固治水成果。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反诈禁毒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广大群众法治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在反诈宣传环节，民警针对刷单返利、修复征信、养老诈骗等高发和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细致讲解诈骗分子作案套路、伪装手段及识别技巧，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体，经营商户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点击陌生连接，不泄露个人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准则，切实守好个人钱袋子。围绕禁毒宣传工作，民警向过往群众普及毒品种类和伪装形式，详细讲解毒品的辨识方法，深入阐述毒品对个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主动抵制涉毒行为。民警还重点开展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专项宣传，向家长和小朋友普及儿童防拐和防性侵知识，引导家长重视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从政策到行动，让养老有依有靠，
1: 老有所依，心有所安，共筑晚年幸福港湾。
2: 老有所依。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点什么呢？来说说护理员这个工作哈、大家好像都特别了解了，护理员嘛就是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但是在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首批00后实习护理员不久前就正式上岗了。一年前，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迎来了第一批00后实习护理员。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哈、肯定就一瞬间就想，哎呀，孩子这么小啊，00后护理员，大学刚毕业，好像就觉得我要不就应该上企业上班，要不然就会考编入职，都是不错的选择，怎么就偏偏选择天天围着老人转啊？觉得这工作不太招人稀罕啊，有点没出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父母是不是得愁坏了，孩子读书多年了，把大好的青春年华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操心老人的日常起居上面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请到了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3位00后护理员，在节目里面听听他们的真实的声音。三位分别是徐爽、夯一慧还有石成玉啊，三位小孩儿，可以说是小孩儿了。他们呢分别是04年还有05年的。首先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徐爽从你开始吧，好不好？
4: 养老服务中心00后护理员徐爽。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康玉慧。
5: 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石成玉。
3: 听着声音就发现特别的稚嫩哈，咱们不着急，慢慢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哈，他们工作的一些经历。首先徐爽跟大家来说说哈，咱们怎么想到说学习护理行业的，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不应该就是说大有所为啊，我要建设国家呀，我要当科学家呀等等哈，这种理想怎么说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上面了呢？
4: 因为刚开始考学的时候报志愿，看网上说现在人口老龄化挺严重的，然后觉得学习这个专业就是挺有前景，然后也可以帮助就是更多的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6: 一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没有想从事的，后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行业有很多的想象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包括到了养老院里才发现跟我们学校里学习的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里可以画画，可以做扭扭花，还可以跳舞，甚至他们画的画比我们都要好，可以说是那种国画级别的，非常的好。让我觉得养老行业它就业前景非常的好，而且还会越来越来深造它。
3: 那石成玉呢？小玉，我们是一个男孩子哈，可能我们觉得护理员就应该是女生专属的，女孩子专属的哈，照顾人呐、因为女孩子心思会更细腻一些。那咱们怎么想到了报学习护理这个岗位，然后呢我们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5: 我报考是因为家中长辈推荐，因为他是属于是也是从事教育行业的，然后说是中国未来老年化会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产业现在还属于是新兴产业，所以说报考这个行业是很好的。同时我也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所以报考了。
3: 首先啊，刚开始想的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就报考了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然后之后我们就学习这个专业了哈。那学习的时候和我们后来工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4: 有，因为我们在书本上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也没有实际的去实操过 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假人或者是同学之间相互来模拟，根本就没有像真实养老院中老人那么多变的情绪和不同的就是体重和体型，
3: 就身体状态不一样，
4: 身体状态不一样，所以这是跟书本上有很大的差距的。
3: 嗯，书本没有告诉你给老人翻的时候那么沉，是不是？
4: 对。
3: 嗯，翻老人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沉。
4: 对，有的可能比较吃力。
3: 嗯，是这样哈，我们的听友因为看不到我们三位小孩的一个身体状态哈，两。

0: 位女孩子大概有七八十斤，
1: 八十多斤，
0: 而且刚才在私底下徐爽也说了，说最近因为是变胖了，所以才八十多斤，一直都是七十多斤的哈。大家都知道哈，在养老院它是分几个区域的，比如说有自理区，就是老人是可以生活自理的啊，然后还有是失能区和半失能区，三位孩子基本都是在这个失能区的老人，也就是说这些老人可能没有办法自我的进食，或者是自我的上厕所哈，这样，所以是需要我们护理员全程的去跟踪去照顾的。对，然后所以大家一想到这儿，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其实是对于孩子来说挺难的，因为很多大家都知道护理员的体格子基本都特别壮实，这些阿姨身体啊都比较壮实，虽然年纪也都不是很小了，我们的护理员基本年纪都是40多50多岁哈，体格子都稍微能壮一点。为什么会壮一点呢？是更好的去照顾老人啊，包括给他们翻身啊、喂食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七八十斤的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翻这个老人？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1: 我们翻比较重的老人，就是先翻上半身，先把上半身挪到一边，然后再把下半身挪到另一边，这样会更那个省力一点，一半一半的翻，就是重量就分散开了，
0: 能翻得动。
1: 能翻。
0: 那一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哎呀，原来翻老人这么沉呐？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感受吗？
1: 有，刚开始看那些就是老护理员翻，感觉非常省力，然后到我们就挺
0: 特别吃力的，是吧？不是一回事儿，而且书本也没有告诉我们，就翻人的时候就知道，书本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哈，怎么去翻老人，给老人翻身啊、喂食啊，然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是这么沉的一件事儿，是吧？挺困难一件事儿，那我们怎么去克服呢？就不只是给老人翻身，包括给老人喂食啊、上厕所啊，其实这些事儿是需要我们克服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区域，对，所以老人的吃饭呐、上厕所啊，对于孩子来说是个挺辛苦的事儿哈。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家里的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身体还都不错，不需要我们在家的时候照顾，但是我们工作直接就是照顾老人这个程序到了哈，所以我们是需要亲自的跟老人呢翻身呐、上厕所啊，然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理的状态呢？
2: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就是想说我们去失能区这一边，然后在刚开始其实觉得还挺简单的，但是直到自己上手的时候，发现每一个老人的身体的状态和摆放姿势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人他可能是上半身比较轻，但是下半身会比较沉，有的老人他会给你使劲儿，有的老人他一点都不会，全部都需要靠你自行翻身。一开始我俩翻的时候感觉好费劲的，后来再慢慢的在练习的过程中，还要跟一些老护理员去学习如何省劲的技巧，然后如何不会伤到自己的前提还可以把老人翻身翻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学习已经熟能生巧了。
0: 有熟能生巧了哈，我们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是吧？那一年了，现在工作和一年前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最大的感受是可能会比之前成熟了一些，因为最开始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去学习，现在有一些东西可以去提意见，可以跟这些老护理员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并且也进行了采纳，觉得这方法会更好一些。
0: 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即使书本是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实操的时候发现是不一样的，而且经过一年的经验，我们发现得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而且也会跟一些老的护理员进行沟通，而且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建议，而且也被采纳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年成长了不少。刚才还说了哈，一会儿说了一个词儿，就说这个我们成熟了不少，这个成熟是不是也包括心理上的成熟？
2: 是，包括了心理上的成熟。
0: 怎么说提到心理上成熟了不少呢？
2: 这个事情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接受这个老人突然间去世了，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奶奶，她已经是高龄了，其实确实是快到岁数了，但是在实习期间她对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总是怕我们俩累得不让我俩干活，让我俩休息，让我俩回家，然后人家的家属也是觉得我们俩是小孩，然后会把好吃的分享给我们，我们都是不要的，就觉得这给老人吃，他会觉得你是小孩没有什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奶奶她也确实是因病去世了，不在这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刚开始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后来我这些老护理员叔叔姨什么都会说，其实对于他来说这是享福了。
0: 明白。

0: 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就是误会或者是麻烦，对，找你麻烦，但是、嗯、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怎么不理解我，就是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后来转念一想，是他不了解我，我得让他相信我，然后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思想了，如果他不理解什么，我就会耐心的告诉他，他也就没有那些想法了。
1: 这确实是啊、嗯、对于这个80多岁啊70多岁的老人来说，你们就是小孩，而且还刚工作、嗯、一定会对你们产生不信任。哎呀，一个小孩能把我照顾好吗？就像我的孙子孙女那么大还照顾我，自己可能都照顾不明白还要照顾我，还要给我喂食，能喂好吗？一定会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徐爽非常的聪明，就想到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声音，就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啊。那可能我们多点耐心给他们，给他们讲解呀，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了，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唯一的男孩子哈，这个小玉，你工作上有没有一些觉得哎呀和刚开始工作不太一样的状态呀，心理的状态呀，包括现在对老人的一些看法呢？
2: 嗯，就打我照顾的失能老人来说，我刚过去的时候接触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发生喂饭的时候，就是会就是轻轻的就捶我两下。
1: 哦，
2: 嗯，
1: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2: 之后我了解到，就是虽然说他有老年痴呆，就是智商方面就是
1: 在
2: 相当于小孩，
1: 自行性退化了。
2: 但是他因为害怕，就是说像是
1: 因为他不了解你，
2: 对，
1: 就感觉一个陌生人干嘛要碰我呢？啊，要跟我翻身，我不相信他啊，
2: 对，
1: 所以就会排斥你。
2: 对，
1: 嗯，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2: 之后就是多接触，
1: 多接触，多跟他唠嗑，
2: 多接触，多聊天，
1: 啊，多唠点啥，
2: 慢慢的就好了。
1: 多唠点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2: 就比方说，在翻身喂饭时候，就是会和他聊一聊。或者说告诉他一声，
1: 嗯，唠唠家常，
2: 对，
1: 听他说说他的子女，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儿，
2: 并且和他说一下就是外面的事情。
1: 哦，
2: 嗯，
1: 那有没有就是说你和老人之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呢？小玉来说说吧。
2: 嗯，就是我们这个老人的室，刚才说这个是我们老人的室友，他有时候会帮我就是一起照顾这位老人。
1: 哦、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是能自理的。
2: 对，能自理，
1: 能自理的、嗯、然后呢有的时候看你照顾老人比较辛苦，然后他就会给你搭把手，
2: 对
1: 啊，然后就对你印象比较深刻。
2: 对对
1: 啊，因为为什么呢？
2: 可能就是看我年龄小，加之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就是把我当成孩子
1: 了。嗯、哦，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哈，它是相互的，就是你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老人也在心疼你、也在尊敬你，尊重你哈。那一会儿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哈，如果我是老人的话，有一个小孩儿比我小了那么多岁哈、跟我孙子恨不得就跟我重孙子年纪差不多，然后要照顾我，给我喂吃的，你别给我呛到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有一位奶奶，这位奶奶她是体型比较偏较重的那种，因为她的腿不能动了，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就形成她的体重会增加。她其实一开始看我又小然后又瘦，就觉得我肯定搬不动她，就特别不信任我，怕我给她弄
1: 啊。对，你别弄我，你换个人来啊，你换个人来，你给我弄，给我弄摔了，我本来我身体就不好啊，是这种状态的哈。
0: 对，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的护理员姨就跟我说，你要相信他是专业的，而且我在这呢，你不用担心。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慢慢一点点去练习，他就开始信任我了。并且他有时候会有身体上的一些疼痛，我会对他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在学校里是有学习到这些的，去为他改善一些。也有时候他看着我，来，你快来给我摁一摁这种的，还会去跟我学习这一块是怎么做的这种的。
1: 哦，就是用你的专业和你的耐心，消除了奶奶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哈、那徐爽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比如说啊，你70多斤照顾我，你浅看啊，你别离我远一点，我不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阴阳怪气啊， 啊，或者是对你的不理解呀，或者是他心情不好，因为是这样的哈，对于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他是因为。

0: 病痛嘛，就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非常不舒服的。就像咱年轻人，就别说老人了哈，年轻人可能比如说要是发烧啦，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闹心啊，生气，那何况是老人，他身体不舒服也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的状态哈，那情绪可能就会不好。哎，你起来，徐爽，你什么爽不爽了？你起来，不行，我难受呢，你别碰我。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之后呢，有很大的改善。
1: 有一位爷爷，就是晚上值班的时候，我给他换那个尿袋儿，然后他可能刚开始以为我是个女孩子，他也不好意思，然后加上他觉得我也做不好，他就是特别抗拒，就不让我帮他换。
0: 嗯，
1: 但是在后来慢慢的值夜班中，然后他慢慢可以接受我，就是我帮他换的时候，他就是不那么抗拒了。嗯，
0: 也就是说，还是用你的专业知识。赢得了老人的信任是吧？嗯，那一提到这个换尿袋哈，其实我是比较惊讶，因为这个孩子哈就是刚工作，不能说他多小多小，他确实因为我们正常人都是20多岁就步入到社会哈，参加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工作可能是写字楼啊，办公室，然后对于我们刚工作的徐爽啊一会儿来说呢，上来就是换尿垫啊，抬老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一个是辛苦，还有一个就是挺脏挺累的。那我们怎么，有没有克服这样的心理，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排斥的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活我不想干了，实在是哎呀有点遭罪呀，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嗯，没有，因为刚开始我们分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准备，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已经见证过其他的护理员对他们是，就比如排便，或者是对他们洗脸、洗脚、洗手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已经看过了，所以心里有准备了，就没有很排斥。
0: 嗯
1: 嗯，因为觉得既然你选择了这行，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就退缩。
0: 哦，说的真好哈。那一会儿呢，也是嘛，就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觉得我们这些不算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对，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是一起商量说想来试能去，包括当时我们院里也说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坚持吗，然后我就说我们两个绝对可以，然后就进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体验的，也是看到一些该如何辅助这一些的，所以我们是能接受的。
0: 嗯，也就是说哈，一开始两位女孩子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势能老人区域了，就觉得这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可以胜任。包括这个单位的一些领导啊，这些哥哥姐姐们一开始也是不信任的，哎呀两个小孩是吧，结果这一年下来我们做的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领导们满不满意？
1: 特别满意。
0: 一点不谦虚啊，特别满意，确实是非常好哈，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好啊。那未来呢？未来三位有什么样的打算，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徐爽，从你开始说吧。
1: 未来就是打算继续深耕这个行业，因为现在才干了不到一年嘛，可能也有太多地方不懂，包括我们现在只是照顾老人，以后可能我们还会学习如何跟家属沟通，如何去，就是可能会学到如何管理这个养老院呢，这都是以后的梦想。现在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好每一步。
0: 嗯，说的真好哈。一会儿呢，
2: 我跟他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都只是一些初级的，还有很多东西一些应急，比如老人噎食或者呛到，或者是家属发生争执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包括现在的养老智能化设备也是很广泛的，而且我也想学习这一类如何去帮助到这些老人，运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善养老行业，想让大家看看养老行业它不仅仅是养老，它也可以是多能化的，也可以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介入。
0: 嗯，程昱呢有什么样的想法，作为唯一的男生？
3: 我打算未来继续从事养老行业。
0: 嗯，
3: 然后并去考取心理咨询或者说营养师之类的证书。
0: 哦，就是越来越专业，而且解决更多老人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吧哈。啊，我们还在想哈，00后还是小孩呢，但是当00后的身影守在老人的身边啊，耐心的揉腿呀、捶肩呐、包括唠嗑啊、解闷啊，看着老人们就是越来越开心的样子，很多人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包括我自己哈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份稀缺的善良还有责任感特别让我们尊敬。那如今啊，多数老

老人的晚年其实都是吃穿都不缺的，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能耐心的倾听啊陪伴呐、照顾啊这些。那零零后护工呢，就好像这三位小孩哈，已经读懂了这份老人的期盼，成了老人们身边贴心的小棉袄，还有倾听者。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位零零后护工用日复一日的琐碎的付出，让这份美德在青春里面也是延续下去哈。他们做的其实不是顶替阿姨这份工作，而是重新定义了护理员这份工作。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年轻人的朝气还有活力哈，更是对养老事业的一个新的理解。他们的青春力量也让夕阳更红哈。谢谢三位小朋友，也谢谢今天的听友啊。那如果有机会，也是希望让我们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哈，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们明天再会，再次感谢三位。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
0: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2: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方面是25到20度。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家里面啊都开始开启了空调啊，以前可能只开风扇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温度呢越来越高，有很多家里面啊就开启空调了啊。在家大家都知道啊，吹个风扇开个空调，但是在外面如何防热、如何防晒这个话题上，大家好像很难一致啊。有的人就觉得我穿少了是凉快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把自己牢牢地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密不透风的，全身上下只露个眼睛。那么疑问也就来了，就是说夏天我们在外到底是穿多热还是穿少了热呢？实际上啊，我们的惯性的意识当中就认为是穿的越少越凉快啊，但其实这个事儿可能并不成立。先说结论，就夏天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哈。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啊，从而增加皮肤和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是需要考虑的。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体表，人的体表温度啊，就是低于36度到37度之间的时候，而且阳光相对的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的时候，而且阳光特别的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更加容易中暑。啊，这就是引出了一个知识点，就人体的散热方式它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是有四种，一种呢是辐射散热啊，一种是传导散热，第三个呢是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说一个事儿哈，咱小的时候外面特别热，回家之后哇好热呀，第一时间就打开了冰箱啊，冰箱一打开之后靠近冰箱内侧，然后就觉得哇瞬间就好凉快哈。这呢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之一啊，一般呢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散热面积，二呢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啊，人体会向外散热，那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呢就会觉得凉快了。当外界温度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这个时候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啊，衣服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啊，拿人偶做的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吸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如果是专业性的衣服，隔热的比例呢还会提高80%呢。不止如此，高温场合下衣服的作用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论证。有人对比了两组参与实验的工作者哈，高温天气之下不穿衣服的人会因为体温太高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穿着衣服的人劳动能力呢则相对较高。所以说在出门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啊，再决定是要增添还是要删减衣物啊。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哈，在夏天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呢则少穿衣，但怎么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夏天我们在外面应该怎么选择穿衣服呢？有很多老人哈，在这个季节是喜欢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的哈，那一些年轻人相反是喜欢穿黑色的防晒服的啊。在刚才我们提到了人体呢有三个重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散热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哈，刚才提到是热射线的方式散热，还有另外三种，就是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那么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它们的效果。比如说传导散热，它是指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与它接触的温度较低的物体啊，像是平时我们会贴这种冷贴啊，就是这个原理。那对流散热呢，就是指通过气体流动进行热量的交换。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扇扇子
或者是站在对流风的风口处，哇，好凉快啊，哈，感受凉意，这个就是属于对流散热。还有一个呢，就是蒸发散热，是啥意思呢？就指液体变为气体啊，从而带走热量。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呢以排汗的方式来调节人体的温度哈。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也就降下来了。很多人会用湿巾给发烫的手巾降热，湿巾就会变干，手机也就凉下来了。这个两者的逻辑思维哈是有点相似的。那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就共同决定了衣服的材质，比如说亚麻、真丝和棉啊，这些物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夏天最适合的衣服的材质。为什么说这几种的材质会比较好呢？因为这几种材料的密度比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的散热。同时像亚麻呀、真丝啊，在夏装中是很常见的，还有棉啊，棉 T 恤衫啊，它们的吸湿透气性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亚麻，它是比较薄的，这样呢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还有真丝啊，真丝相对价格能贵一些，亚麻还有苎麻会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那所以说夏天我们买衣服穿衣服可以参考以下几点，就是在面料的材质上，我们夏天首选就是亚麻呀、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的棉质的面料，还有就是精纺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吸湿透气性都是很好的。那在运动的时候呢，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了，可以加快汗液的蒸发。在面料的结构上呢，建议选择针织的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相对是比较大的，这样呢透气性也会更好一些。那在服装的版型上，大家都知道夏天都不愿意穿紧身了，就非常的箍身子，不透气不舒服，所以说夏天我们可以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和皮肤之间的空隙层是比较大的，然后这样呢就可以增加空气的对流散热哈，忽闪忽闪的就觉得凉快很多了。

除此之外呢，衣服的颜色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哈，黑色的吸热效果是最好的，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咱们出门在高温的情况下，中午的时候就是一小会儿，我们就建议穿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那如果是长时间的，今天有点什么活动，我们需要在外演出啊，我们叔叔阿姨们在外面要演出啊，长时间的在外，最好穿的其实是红色，因为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是特别弱的，容易让人晒伤啊。但是红色则相反，它特别能这个抵挡紫外线红外线。那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呢，最好就是穿深色的，因为吸热快，散热也快。关于防热呢，这几点要注意哈。第一个就是要做好防晒了。外出时呢，除了穿比较好穿的衣服，刚才提到的亚麻呀、真丝材质的衣服，最好也同时打伞或者是佩戴这个帽子。防晒太阳镜咱们也不能忘带。人的眼睛和眼周是特别脆弱的，如果遭到紫外线的长期的照射，它特别会伤眼睛哈，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老年常见的白内障。有很多人就说，哎，我这个也不近视或者怎么样，怎么会老了得白内障呢？如果我们长时间的盯着太阳让太阳去照射的话，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即使在外面很热了，回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咱不可贪凉啊，还是要喝温水，而且不能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啊，也不能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呢，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啊，血压升高。那过量的冷水大家都知道会给我们肠胃啊带来刺激，所以说还是要喝温水。温开水建议呢，先喝一两杯，缓和半小时之后呢，咱们再继续补充水分。而且我们从外面回来之后，包括早晨我们老年朋友在外面遛弯回来可能会出汗，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之后，咱们不要立刻洗澡，千万不要立刻。为什么？首先我们因为出汗了，出汗的情况下就证明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处于打开的状态它都已经扩张了，如果突然的洗冷水澡，一定会刺激我们血管收缩的。你觉得得劲儿了，舒服了，汗没洗掉了，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心脏难受头痛等等，这些状况都会找上来包括血压高啊，心律失常啊。所以我们要等到我们的身体体温恢复了，汗液都蒸发干了之后，咱们再洗，并且呢，把水温调到38度到40度之间就稍微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不能洗一个凉水澡你这么一激，不仅容易感冒，心脑血管也接受不了。最近这两天呢，体感上在中午和下午的时候是稍微有点热的，但是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还是有点凉爽在的因为有这个小南风或者小北风的吹拂之下呢，体感上还是挺得劲儿的。

所以说在温度最高的中午啊或者是下午，咱们老年朋友尽量的少出门啊，在早晚的时候啊遛弯啊或者是买菜是比较建议的，中午下午的时候最好是在啊。所以说最近呢还是要多喝水，要做好这个防晒呀防暑的工作啊。所以说最近呢还是要多喝水，要做好这个防晒呀防暑的工作。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是周二，剪辑的日子，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

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儿，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儿。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也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儿。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

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中央型和反浮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书页，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
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
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

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米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数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科创筑强心，实干新实业。记者三道探访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3: 平凡闪耀专栏：秦鸿明守万家灯火，做时代先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到车间一线看生产，到科研前沿探创新，到发展现场问实效。近日，记者走进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营口老边区、深耕聚烯烃催化剂领域数十载的企业，以技术创新为笔，以实干担当为墨，书写着中国制造奋进篇章，成为营口工业振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5: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盛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3: 在质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市拿出实打实的诚意，市财政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质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6: 我们建立了质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起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3: 在大力气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在发生，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我市还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为了让质改数转不再高冷难懂，市工信局专门编印了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已发放1000册到规上企业负责人手中。 同时组织

0: 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组织近100户企业参加全市制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小慧：
1: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0: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面向751户规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起一测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质改树转的加速度。
2: 秦鸿明是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3工区的安全专员，他扎根配电运维、安全管理与应急保电一线14年，凭借过硬技术与奉献精神，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2026年，我市中考9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8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60%，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4: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6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8安全区4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510人，盖州市2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5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2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8安全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3: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级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9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作为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依托100余年的文化底蕴，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之路，让古老的校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座2层青砖红瓦的木楼静静矗立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这座始建于1926年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学校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学校人文教育的精神地标。木楼内朗朗的古诗词诵读之声与古朴的木楼交相呼应。
5: 那么它也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被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谁？

0: 百年的人文积淀和优良传统，为学校创建古诗词特色校园提供了有力支撑。学校将古诗词经典诵读融入语文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副校长金世鹏：
1: 我校在基础课程之上，拓展以古诗词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课程群，厚植学生人文底蕴，更续红色血脉，让校本教材从有到优，鼓励教师围绕传统文化与红色经典积极申报省市课题，以研促教，教研相长，让科研成为优化校园人文环境的新引擎。
0: 学校将小木楼等历史建筑融入日常教学，使之成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校史教育的生动课堂。学校还着力打造书香校园，精心编印的校刊《春华》刊登师生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展示师生文学才华、交流思想感悟的重要窗口。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甘明浩：
2: 校刊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如何去写好文章，更是教我如何去感受生活，感受美好。
0: 此外，校文学社、广播站、摄影社等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为热爱文学艺术的学生搭建起广阔的实践平台。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广播社团学生刘雨涵：
3: 在我们每次的播音中，我们会结合具体事例向同学们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传递一些我们学校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学校。
0: 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摄影社团学生曲国辉：
4: 通过社团活动培养了我们发现生活中美的能力，以及让我们对生活更加热爱。
0: 人文教育的浓厚氛围也为教师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平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教师刘畅撰写的《盖州青丘与三国的传说》已经成为申报盖州市第三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这也为学校的人文教育增添了新注脚。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刘畅：
5: 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厚重的历史传承土壤的滋养下，课余时间我在此完成了与作品相关的文史资料查阅任务，还有项目申报以及视频制作、剧本改编等工作。我校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和学校有力支持，赋予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来完成作品的深度挖掘与项目申报成功的使命。
0: 让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人文气息，让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都成为育人的教材，已经成为师生的共识。今后，学校将从软件、硬件方面不断维护、建设、提升人文教育水平，让百年名校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更续绵延。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徐洪波：
6: 人文素养的培育要落实在诸如古诗词、春华校刊以及各种社团的常态化活动中，并开发多元同行的校本课程，同时维护、改造、提升硬件环境，让育人空间更有诗韵。要用扎实的行动，让每一位从盖州一高中走出的学子都带着诗书气质、家国情怀和独立人格，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人机协同巡河，老边区筑牢河道管护防线。
7: 日前，老边区河长办联合市公安局老边分局组织开展辖区巡河专项行动，重点对虎庄河、南中心河、银柳运河等河湖河段进行全方位巡检，筑牢河道管护防线。本次巡河创新采用人工巡河加无人机巡河立体化巡查模式，依托地面踏勘与高空航拍联动配合，全面摸排河道岸线管护、水域环境现状，细致排查各类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相比传统人工徒步巡河，无人机巡查具备视野开阔、作业高效、定位精准等优势，可精准捕捉排污口、非法捕捞等异常点，并同步拍照留证。地面巡河人员依据无人机实时传回的航拍线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问题，落地处置，构建起空中巡。

0: 养老诈骗等高发和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细致讲解诈骗分子作案套路、伪装手段及识别技巧，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体经营商户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点击陌生连接，不泄露个人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准则，切实守好个人钱袋子。围绕禁毒宣传工作，民警向过往群众普及毒品种类和伪装形式，详细讲解毒品的辨识方法，深入阐述毒品对个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主动抵制涉毒行为。民警还重点开展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专项宣传，向家长和小朋友普及儿童防拐和防性侵知识，引导家长重视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1: 哎，好啊好啊。
1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
1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9: 姑娘啊，谢谢你啊。
1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20: 新世纪广场到了。
2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0: 谢谢叔叔。
1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2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

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一环节呀，我们进入到的是红领巾传文脉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他在各地考察工作期间呢，经常会走进博物馆。新爷爷告诉我们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所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着习爷爷的足迹走进博物馆，探索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感受中国历史文化的魅力，从小树立传承中华文脉的意识。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西安的博物院。西安是十三朝的古都，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周、秦、汉、唐王朝都曾经在此建都。这里的文物瑰宝啊，数不胜数，每一件都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西安博物院正是我们聆听历史回音、感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要课堂。在一千多年前，西安被称为长安，是大唐的都城，是一座丝路通达、文明璀璨的大都会。今天我们走进西安博物院，通过三件代表性的唐代文物，一起去看看盛唐的真实面貌。

件文物啊，是唐代三彩腾空马，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已知唯一一件展现四蹄腾空姿态的唐三彩马。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色彩斑斓，有着黄蓝白绿等颜色。唐三彩啊，是一种低温的铅釉陶，这些多彩的颜色就是釉的颜色。三呢，可不代表只有三种颜色，三在古代的时候啊，代表的是多的意思。古代工匠在釉料中加入了金属氧化物，比如说像加铜烧出绿色，加铁烧出黄色，各种颜色相互浸润，最终就形成了斑斓绚丽的艺术效果。在这件唐三彩上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马背上意气风发的少年了。那匹骏马双目圆睁，身姿矫健，是典型的西域宝马。马背上的少年面容有着异域的特征，他身着蓝色，紧抓缰绳，带着一个鼓鼓的行囊。猜猜他要做什么呢？其实呀，这位外国少年很可能是一位沿着丝绸之路而来，带着装满着生丝织物等准备交易的行囊，只为到长安寻梦的客商。工匠捕捉到了马儿在高速奔跑中的一瞬间的状态，并设计成造型，也体现出了这位外国少年马上要到达长安时的一种喜悦激动的心情。这名外国少年呢，身上的颜色在三彩里头可是比较稀有的，因为啊，这种橙色骨料是从

波斯传来的。它距长安有着5000-6000公里，非常的遥远。通过驼队或者马队把它运输到长安，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呀，这种骨料在唐代的中原地区就非常的昂贵了，也就有了三彩桂兰的说法。这抹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的蓝色，不仅是古代色彩的工艺突破，更是盛唐时期中外交往交流的真实的一幕。

接下来啊，和大家来聊聊第二件文物，是被誉为唐代铸镜工艺巅峰之作的金贝瑞兽葡萄镜。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意思就是啊，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对照整理衣帽，将历史作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兴衰交替，将人看作一面镜子，就可以明确自己的行为得失了。这说明啊，镜子在当时不仅是用于梳妆打扮的日常用品，同时也是来勉励自己提高道德品质的精神载体。这面距今千年的金贝瑞兽葡萄镜，它的背面是一个微缩艺术的分界，分为镜钮、内区、外区三个部分。中间的镜钮上啊，雕刻着两只首尾相接的瑞兽，象征着团圆和生生不息。内区啊，分布着八只姿态各异的瑞兽，可能是狮子，象征着辟邪、吉祥如意。外区雕刻了16只翩翩起舞的飞禽，包括凤凰啊、孔雀、鸳鸯，它们成双成对，有着团圆美好的寓意。在飞鸟之间呢，蔓延着缠绕的葡萄枝蔓。在出使西域的时候啊，张骞带回了葡萄，但是啊，只是小范围的种植。唐代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葡萄的种植就开始在内地普及了。这个金贝瑞兽葡萄镜啊，融汇了西域技艺和中国的匠心，既彰显出了盛唐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创新气魄，更承载着镜子独有的东方文化内涵。

这第三件文物啊，是一组唐代女丽俑，这组出土于西安韩森寨唐墓的女丽俑已经在地下呀静静地矗立了1300多年了。它们高70至90厘米不等，面庞圆润，身体丰腴，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发髻，有高抛髻、莲花冠，还有像从马上坠下来的一个坠马髻。他们有的双手抱胸，有的垂袖敬礼，还有的轻抬手臂，仪态端庄从容，神情自信大方。他们的衣服和鞋子呀，可是大有学问的。传统的服饰袖口啊，特别的宽大，但是啊，这个几个女丽俑穿的衣服袖口啊，都是特别的窄的，脚下的鞋子呀，也是前端往上翘起来。这些呀，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窄袖的服饰呀，源自西域和北方，剪裁呀特别的轻便利落，充满了满足唐代女子骑马踏青游玩的出行需求。那翘头的这个鞋子呀，承载下坠的长裙，就可以避免走路的时候踩到裙摆不慎绊倒了。汉式的长裙搭配着胡式的窄袖，这一组中外交融的大唐风韵，不仅鲜活地还原了

了唐代女子的日常风貌和雅致气韵，也更为当时的社会安定、经济的繁荣为写出了一个生动的写照。西安博物院的古都西安基本陈列呀，带领我们重回了大唐时期的长安城，也领略了多元的文化交融，亲身地感受到了盛世大唐敞开胸怀去拥抱四方文化的恢宏气象。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探秘之旅中啊，我们一共认识了三件国宝。三彩腾空马用波斯的桂蓝色彩和四蹄跃动的身姿，诉说着大唐时期的中外交流。金贝瑞兽葡萄镜用精湛的艺术和中西合璧的图案，映照了盛唐的开放包容。那一组精美的唐代女丽俑，用胡汉交融的穿搭和自信的身姿，展现出了千年前大唐的雍容气度。这三件文物啊，都是中外交往交流的重要见证，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自信。从唐代的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不再受限于山海和时间，这条属于世界的幸福之路始终在历史长河中焕发新生。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们，小朋友们要牢记爷爷的嘱托，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丝路千年，文脉永续，让我们传承丝路精神，怀揣自信和阳光，带着身为中华儿女的骄傲，续写属于我们的盛世华章。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红领巾传文脉呀，就是这些内容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呀，在网上查找一下今天佳玉姐姐和大家说的这三件文物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呀，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书香千年》。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回民小学2年3班的邓涵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农夫与蛇》。《农夫与蛇》是一则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农夫与一条冷酷无情的蛇之间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农夫在田间劳作完后回到家的路上，发现了一条几乎被冻僵的蛇。这条蛇蜷缩在路边，身体僵硬，眼中透露出无助与绝望。农夫见状心生怜悯，他忘记了蛇是冷血动物，本性凶残，决定伸出援手。他小心翼翼地将蛇拾起，放入自己的衣服中为蛇取暖。不久蛇苏醒了，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蛇苏醒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报答农夫的救命之恩，而是在农夫的胸膛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农夫措不及防，被咬得鲜血淋漓，疼痛难忍。他想摆脱蛇的纠缠，但为时已晚，毒液迅速地在他体中蔓延。农夫最终因中毒而身亡，他的善良与慈悲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良与慈悲本是一种美德，但是在恶行与本性难移的敌人时，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判断力来保护自己。
1: 大家好，我叫王佳一，我今年4岁了，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恐龙乱离。从前有个名叫恐龙的孩子，十分聪明懂事。恐龙有5个哥哥，一个弟弟，兄弟亲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天，恐龙的妈妈买了许多梨，哥哥们让恐龙和最小的弟弟先拿。恐龙看了看盘中的梨，发现梨有大有小，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着最小的梨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爸爸看见恐龙的行为，心里很高兴，心想，别看这孩子还小，却懂得把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道理。于是爸爸故意问恐龙，盘子里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出最小的呢？恐龙回答说，我年纪小，人应该拿最小的，大的应该留给哥哥吃。爸爸接着问道，你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那你这么说，他应该拿最小的一个才对呀。恐龙说，

0: 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小弟弟吃。爸爸看到他这样说，哈哈大笑道：你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1: 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啊，我们听到两个非常小可爱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和孔融让梨的故事。那同时啊，也非常欢迎小朋友们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把自己讲的故事啊，大胆的和我还有小朋友的展示出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童心俱乐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来听《大梦想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

0: 学知识，分财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这一环节呀，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更美好的明天》。这首歌曲由孙红英作词，潘安心作曲。歌曲啊，是唱响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图景，展现出了少先队员在新时代新征程逐梦向上的昂扬风貌。歌曲聚焦了现代化蓝图和新征程接力棒，激励广大少先队员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环节呀，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在这样非常治愈的歌曲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带着诗歌过童年》。这首歌曲呢是适读年龄在7到9岁，主题分类是文学类的书籍。同时啊，这本书依旧是国家图书馆的4季童读好书推荐系列。其实啊，在这样的故事呢，刚刚在最开始啊，我刚翻开诗集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动了。里面啊的内容都非常的精彩，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你要爱自己，我说的是热爱。你做到了，你的周围会闪闪发光。这首诗啊，谈论的是学会爱自己。这是一个终生的课题。我们经常啊，要教导要爱别人、爱动物、爱植物，可是啊，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要爱自己。爱呀，是自己迈不过去、张不开嘴的秘密。似乎这是一个羞于启齿的想法。不过呀，爱自己这个想法，如果觉得很害羞，这显然就是不对的。在作者蒋一谈的笔下呀，爱自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清澈的文字足以治愈成年人内心的痛苦，也能让孩子们在成长当中发现和体会属于自己的幸福。诗人的浪漫呢，是倒挂在星空的银河。在我想象的篇章中，我看到了诗人眼中绚丽多彩奇妙的世界。蒋一谈不是第一次写童诗了，在以前创作的动物的诗啊，也是孩子们爱读的诗集之一。我读这本诗集的时候啊，觉得很欣喜，觉得自己之前心中想的诗的那种晦涩难懂啊，全然都不见了，看到的是一个个带着童趣的遐想。在带着诗歌过童年中啊，诗歌不必是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神迹，也可以是陪伴成长的伙伴。我们可以是诗歌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诗歌的学生。当读到他们的时候啊，抬头看到的月光仿佛是拥有了一切美好的想象。这个呀，就是诗歌带给我们的幸福。一切成长啊，都是从完美和不完美并存的。当然啦，有的时候啊，也会存在着一些有些伤感的诗歌。比方说《街心花园》这首诗。阳光灿烂，很多人晒太阳，一条金毛狗摇晃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里面

小鸭子听见了外婆的想法，想游过来呢。我小的时候啊，经常望着参天大树发呆，等到夏天坐在树荫的时候啊，就用手指比划不同的形状，盯着影子的变化，再露出憨憨的笑容。还有一首啊，是充满想象力的转动。门上有锁，光之手转动，门锁的钥匙孔从早到晚。你的家乡有河流吗？想想看，是谁在转动呢？河流的宽度与流淌。天空的耳朵想听你的回答。这首诗呀，我也是印象颇深。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经常在胸口挂一串钥匙，有开家门的，有开教室门的，有开小柜子的门的。这些随处可见的微小事物啊，也正是孩子们世界里最重要的物件。他们呢，比说教更直达人心。这书中啊，也有很多富含哲理的诗歌，比方说《雪意》这首诗。雪的意思还是雪的意义呢？爸爸说，雪飘进你的嘴里，这就是雪的意思。妈妈说，没有一模一样的雪花，这就是雪的意义。读到这里呀，我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想要深入思考文字背后表达的意境了。童诗的创作呀，虽然说是很难的，但是呀，我觉得因为成年人的视角和孩子的视角是截然不同，所以说呀，这样的诗里就更多了一份童稚之气。读童诗的时候啊，也是和孩子们一起交流，放下身段，看一看孩子们的视角，去看生活。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了。后记中啊，我看到了作者蒋一谈从静夜寺的山岳这一说说起。他说呀，这个山岳是孩子们日常接触到的古诗，静夜寺啊是孩子们日常接触到的古诗，更能够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引导他们深深地步入理解诗歌的意境。同样是月亮啊，孩子眼中的月亮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个呀和孩子们眼中的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呀，不同的人眼光不同，审美也不必带有偏执，尽可能的多接受一些美的浸染，这样啊也是一种享受。这样的一本好书推荐给大家，有喜欢诗歌的小朋友们啊，可以买来这本书来看一看，相信啊，这本书也许会给你很多关于诗歌的启蒙哦。那小朋友们喜欢这本书吗？除了这本书，还有哪些书是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呢？都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啊，和我一起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内容，精选先秦至近代的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经典著作。在这一环节中，每期的节目都由同学诵读中华典籍中的内容，将中华典籍的内容采用导读、原点、注释、点评相结合的形式朗读出来，帮助同学们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经典内容。
1: 童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罗毅，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弗志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否定一般性的有为治理，实行高超的无为治理。本章的大意是，统治者若不去推崇贤能，就能使人民不去争夺名位；若不去珍视少有的财物，就能使人民不去从事盗窃活动；若不去显露激起人们欲望的东西，就能使人心不产生祸乱。因此，圣人的治理能使人民保持心灵的淡泊和宁静，让人民丰衣足食，减少不必要的欲望，增强体质，常常使他们保持淳朴，少食少欲，也能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敢去斗智取巧。统治者如果真能奉行无为、清静和不干涉的治道，他就会把国家的一切都治理好。崇尚贤能、智能，追求财物，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是常规治理，是有为的治理。有为的治理不但从根本上治不好，还会引起人民的不安和争夺。无为之治是根本之治，使人民生活满足，体格健全，心灵单纯，宁静幸福。童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童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赵一文，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错其锐，解其锋，和其光，同其尘，战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一章主要讲述道的特性。本章大意是，道是最大的空虚，它可以无限地被使用，而又始终不自满。道深邃无比，好似万物的宗主，折去锐利的锋芒，消除错乱纠纷，对自己的才德含而不露，浑然同世俗相处。道隐晦不明，好似又很实在，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它非常久远，好像在天地之前就有了。老子的道具有虚的特征，它有一个隐喻叫古神，古神表示的就是道虚，道虚能包容一切，因此它又是最大的充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道从不自满，这又是道的美德。道深邃隐晦，但它非常实在，是万物的本源，是一切事物的开端，它比最古老的地还要古老。童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0: 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最后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童心对对碰，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

0: 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5: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4: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6: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4: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8: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7: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8: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7: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9: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

0: 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名。

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的。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咖

尼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

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 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

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有十款凉菜、三款大件、十二款溜炒汤烩菜、六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座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儿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

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

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硒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
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 T 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

片形、网状形、浮形形、中央形和反浮形形、弥漫形、全突及普突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近几年呢，全民健身的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不少老年朋友啊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健体魄。那么今天呢，云生就为大家整理了老年朋友在健身过程当中存在的常见误区，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很多老人晨练完了喜欢回家睡个回笼觉，其实呢这样对健康啊是有害的。因为晨练过程中，咱们身体的肌肉、关节、骨骼活动加速，为了让器官能够及时的获取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时候心脏加速泵血，血液循环也会变快。那么当老人从运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静脉血管失去了律动，血液就滞留在下肢静脉血管当中，回心血量就减少了，很容易造成心、脑、肺等等器官的缺血缺氧，对于心肺功能恢复啊，十分的不利。另外呢，运动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乳酸，它会淤积在肌肉、韧带、关节等等这些组织里，很容易让人四肢酸痛，精神恍惚。不仅如此，睡回笼觉还会让老人的生物钟混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白天呢，更容易感到犯困疲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啊，老人运动完了，就不要再去睡回笼觉了，多溜达溜达，到了中午咱们歇个午觉也就可以了。其次呢，有些老人认为啊，晨练时间是越早越好，所以呢不少老年朋友总是天还没亮就出门锻炼了。其实啊，这样也是不健康的。甘肃省中医院治摸病中心主任王玉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太早锻炼对身体并不好，凌晨3到4点是阴气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到了早上7点到8点阳气开始上升，更加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而且老人的视力、听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应变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再外出锻炼。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李彤补充说，夏天呢，空气污染物在早上6点钟之前是最不容易扩散的，而且啊，在太阳出来之前，植物因为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积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啊，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呢，夏天的晨练时间最好不要早于6点。还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空腹晨练，这个也是很不健康的行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教授张维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年人晨练是修身养性的一个好途径，但是呢，不吃早餐

就投入锻炼的方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空腹运动很容易造成低血糖，持续性严重低血糖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便是健康的老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会从脂肪里啊分解出能量，这个时候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的浓度就会增高，游离脂肪酸过多会对心肌造成影响，引起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喜欢空腹锻炼的朋友们，您可得改一下了，咱们可以哪怕吃个香蕉啃个苹果再进行锻炼也行啊。再有啊，就是运动得满头大汗，好多老年朋友都认为啊，运动到位就是满头大汗，哎，坚持运动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真到了满头大汗的这个程度啊，就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冬季。《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啊，关于冬三月养生的核心是什么？是藏。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无泄皮肤，使气成夺。无泄皮肤就是不要让皮肤过度的出汗，否则呢，可能使阳气外泄。古语说，久泄伤阴，过汗伤阳。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年四季都不适合选择出大汗的运动。如果出汗之后感觉到疲惫口渴，就说明阳气受到了损伤。老年人运动完了以后出大汗，可能呢是运动过于剧烈造成的。年纪大了以后，体力下降了，骨质脆化了，多多少少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问题。剧烈运动不仅容易造成骨折，还容易导致血管意外。所以啊，老年人在锻炼的时候不要选择太剧烈的运动。还有可能呢，是因为动作虽然缓慢，但是运动时间过长。比如啊，很多老人觉得跳广场舞这项运动，哎，它运动量并不大嘛，多跳一会儿才有效果。跟着大伙是从头跳到尾啊，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坚持下来之后基本上是一身透汗。这样的运动会使身体啊释放大量的激素来分解蛋白，这样呢会加快器官的衰老，如果超出了心脏负荷还会造成心脏功能衰退，有害身体健康。所以呢，老人最好选择和缓低强度少量持续的运动，运动完了身体啊微微出汗，哎，筋骨舒展不疲劳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像慢跑啊、踢毽子呀、打桌球啊、跳交谊舞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每个星期的运动呢3到4次，每次呢30到60分钟，运动过程当中保持最佳的心率，多少？每分钟100到110次。而且最好啊，咱们穿吸汗的棉质衣服，可以带件外套，以防出汗之后啊着凉。好了，那关于老年人锻炼的误区和注意事项，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合理健康的进行锻炼，让锻炼呢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生活当中啊，不少老人喜欢养养鸽子，哎，扑棱扑棱的开始新的一天，到了晚上呢又扑棱扑棱的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的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文章《爸爸的鸽子》，咱们一起欣赏。我在老家的起居室找到一个被尘封的箱子，里面有许多爸爸晚年领过的奖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赛鸽的锦旗、奖杯和奖牌。看着这些奖牌，使我想到从前和爸爸一起放鸽子的时光。爸爸中年以后迷上赛鸽，与一大群朋友组成鸽友会，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举行鸽子的飞行比赛。这种赛鸽在台湾乡间曾经风靡过一阵子，鸽友们每次赛鸽交少许

钱给歌会，并且把鸽子套上脚环也交给歌会，由歌会统一载到远地释放，依照飞回来的名次发给奖金和奖牌。奖金非常的高，有时一只得到冠军的鸽子，一次的奖金超过主人全年的耕田所得。由于交的钱少，奖金却很高，再加上乡间缺乏娱乐，使赛鸽成为乡下最刺激的事儿。每次赛鸽的日子，我们就会全家总动员，如临大敌。年纪小的孩子站成一排，趴在顶楼的围墙上，把视线凝聚在远方的天空。爸爸看见我们的样子都会大笑。憨男仔，这次听说再到野柳去放，至少也要俩小时以后才会到呀。我们才不管爸爸怎么说嘞，万一有一只神鸽飞得比飞机还快，飞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不是要损失一笔很大的奖金吗？我们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远方的天空。天空开阔而广大，群山一层一层，好像没有尽头，白云一团团浮在山头上。然后我会失神地想，鸽子是有什么超能力呢？它可以不食不饮飞过高山和田地，准确地回家，是什么带领着它呢？是风，是云，还是太阳呢？有许多小鸽子从未出过远门，怎么可以第一次就认路回家呢？鸽子那么小的头到底装了什么？怎么会如此有智慧呢？每次我的心神游到天空的时候，突然会看见远方浮起小小的黑点儿，我们就会大叫，爸，粉鸟回来啦！爸爸抬头一看，说这一次可能是哦，然后开始给我们分派任务，叫哥哥穿好鞋子在门口等着，叫我抓了鸽子从楼上冲下去交给哥哥。鸽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地往眼前移动，一眨眼就飞到我们头顶。眼尖的弟弟大叫，那只是阿里，那只是阿果仔。果然是脖子滚了黑毛的阿里，还有叫声最响亮的阿果仔。阿里和阿果毫不迟疑地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凌空而降，落在平时降落的木板平台，一窜就进了鸽舍。爸爸迅即将他们装进小笼子，拍我的头说，紧。我提着鸽笼吸一口气，一气狂奔到楼下交给哥哥。哥哥就像百公尺接力的姿势，箭一样的往歌会射去。我也不放心的跟在后面跑，一边叫着，哥加油，紧啦紧啦。从小就很会赛跑的哥哥果然是最先到达的。歌会的阿伯把阿里和阿国的脚环拿下，打进歌中，钟上显示出飞回来的名次和时间。阿伯笑着对哥哥说，阿和，你爸爸这次赚到了，可能有8000元的奖金。我和哥哥双手高举，在歌会前又唱又跳的，提着阿里阿国回家，跑的速度与去歌会一样快，把得奖的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很高兴地摸我们的头，然后充满感情地看着他的鸽子。他看鸽子的眼光，那种欣赏和慈爱，有时比看我们还温柔。在厨房里忙的妈妈探出头来，粉鸟赚8000元，是有影无？爸爸说，真的啦，你免煮了，晚上来一江山庆祝。妈妈虽然笑得很开心，嘴里还是忍不住叨念，钱都还没领到就要去大吃，8000元，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江山饭店是我们小镇里最好的饭店，爸爸每次赢了赛鸽，就会带我们去大吃一顿。
平时反对赛鸽的妈妈也会热烈地和我们讨论鸽子的事。

那么温馨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是过年一样。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决定把鸽子放生，可是不管怎么放，它们总是飞回来，最后只好把鸽舍拆了。但是那些爸爸从小养大的鸽子还不时地飞回来，经过好几年，楼顶的平台上还常有鸽子回来。如今鸽子飞远了，爸爸也不在了，只留下这些奖牌，记忆了一些欢乐的时光。一起分享了林清玄的这篇文章，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在距离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季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新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王娘娘要给江家小儿看病，那么那位要问了，这王娘娘她贵为国母皇娘，怎么又成了郎中了？怎么能会看病呢？原来在寒宫的时候，这窦金莲小时候抽过几次风，大概也是刚刚生下来，窦丞相就把这女儿绑在这胳膊上，用袍子遮着往寒宫里带，受了风了，做了病了。那么后来有御医就用针灸治这抽风病，王娘娘在旁边看着来的，时间一长她也懂得了其中的门道。后来窦金莲有抽风病的时候，她还给窦金莲扎过，因此现在她流落到江家铺，一听说江员外的小儿抽风难以缓醒，他就想起来这个办法了。傻小子柴忠过去跟江员外一说，江员外喜出望外，把王娘娘在那边小院请过来了。本来他请了一些城里的先生，王娘娘就用他们拿着的那个针给孩子针灸。您说这个医道可了不得，要不怎么有的叫名医，怎么叫庸医呢？庸医害人呐！王娘娘一针下去，孩子就不抽了，紧跟着哇的一声哭出来，吐出一口浓痰。柴忠在旁边一看高兴了，
5: 哎呀，是我老干娘把江公子给救过来了。
4: 说着话他用大手一指那三四个大夫，
5: 你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啊？都是城里头有名的啊，乡下有名的，我看呢就骗钱的，我今天非揍死你们不可。
4: 他伸手就抄起来他挑柴火用的那大铁扁的，这大铁扁的100多斤重，他抄起来照这几位脑袋上就撒，吓得几个大夫是撒腿往外就跑，他搁后边还追，
5: 哪儿跑，我非打死你不可。
4: 我的活爹耶，你可别打人，你真把人打死可怎么办？得摊官司啊。看着这几个大夫跑远了，傻小把扁的一横乐了，
5: 哼，老江头，你别让我傻，我还没傻透气，我还能打死他们吗？我打死他们你不谈事了吗？我呀是把他们吓唬跑，不然的话他不得朝你要钱吗？你说你要给他们钱，你还不如都给我这老干娘呢。也江员外信的话，这位也不傻呀，就算傻是往里傻，他不往外傻。哎，好了好了，快回去回去。
4: 你看这也怪，王娘娘把这小孩救过来以后，这小孩看着王娘娘扎着小手就笑。江员外一看这就叫缘分呐，他就跟王娘娘商量说，你是远路而来流落到此，既然你说没有三亲六故，干脆你就留在我家，别的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专门看我这个小儿，万望您能答应。王娘娘一听，哎，这孩子跟我还真对劲儿，真要是留在这儿 然后找机会打听我儿刘秀在哪里，再投奔我儿去，那是再好不过呀。他这么想着就答应下来了。王娘娘在这就住下来了，这就不是一天的话了。有的时候啊，帮着看看孩子，孩子没有毛病的时候，有丫鬟婆子也能照看。王娘娘呢，就跟柴中的母亲两个人呐聊天。哎，这天南地北什么都唠，但是王娘娘在这个范围内，她可打听不到刘秀的消息。这一天，王娘娘感觉到自己那个头发长出来了，她里边那黑头发是在皇宫的时候被火烧了，几乎了没了。哎，然后戴个假发套，这假发套呢是银灰色的头发，显得岁数大。她在自己的屋中把这假发呀就摘去了，她就用木梳梳这里边的黑发，然后叹了口气：“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在哪里？”刘秀啊，刘秀啊，为娘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你？刚说到这儿，咵一下子门开了。呀，你，王娘娘一看，推门而入的是江家的大小姐江景丹。江员外是一女一儿，这是大姑娘，十七大八了。王娘娘很少见她。有的时候看着这个女孩在后院列个把式场搁那练武，瞧那意思好像有两下，她风风火火的，她也不跟王娘娘多说什么，但是平日里见到还算礼貌。猛然间的推门而入，王娘娘心呼一下子，心想：坏了，本来我隐瞒着身份在此居住，让这个女孩听到了我什么话了吧，真要他知道我是刘秀的母亲，我乃是当朝的国母皇娘，你说我是不是有危险呢？一时间王娘娘很惊慌。但是这江景丹小姐虽然年岁不太大，还挺沉稳，到了跟前施一礼：老人家，您跟我说，您是不是汉殿下跨虎登山走南阳的那位刘秀的母亲王娘娘？到这时候王娘娘隐瞒也没有用，也隐瞒不了了。不错，我正是王娘娘王凤英。江小姐，你代拔我如何？老人家，民女这厢遇你有礼。呵，大礼参拜。王娘娘一看，哎呦，这个女孩还挺懂规矩，虽然是乡下村女，还给我正经八百磕了个头，看来我还没什么危险。小姐赶快请起。老人家，那么不知道您为何流落到此？既然您是汉殿下之母，您怎么不找刘秀？这一说把王娘娘说哭了。王娘娘从头至尾有本之末就介绍刘秀怎么在皇宫里边刚生出来就被换出去了，换来的那个女孩叫窦金莲，自己就当成亲女儿一样。可是前不久我们逃离长安城，到了许州地界，来了一只斑斓猛虎，把这女孩金莲给叼去了，孩子是必死无疑，那自己也想死啊，可是被柴忠给救了，这就请到了这江家铺，是这么回事。江景丹一听，他的小嘴儿往起一抿，小腮帮来回一晃：老人家，我想或许我能到外边打听到汉殿下您儿子的消息啊。哎呀，江小姐，如果你要真能打听到的话，我一定好好的谢你呀。老人家，我打听千岁的下落，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为他可能在南阳一带，也可能在咱们许州这一带，那么到底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啊。江小姐，你要尽力去打听，打听到固然好，打听不到我也没有埋怨。老人家，说句笑话您别挑理，你说真要是我把您儿子汉殿下给您找来了，您拿什么谢我呢？哟，王娘娘一听，这小姐现在就想让我谢谢她， 小姐，如果真的你要找到了汉殿下，我们母子重逢，你们全家人就不必在这样的房舍里边居住了。我让我的儿子给你们重新修造房舍，你要多大我给你盖多大，你看行不行？王娘娘心想，跟他呀多说什么也没用，也只能提提房子地什么的，因为你提别的他也不一定懂啊。但是江小姐一摇头，老人家，您说这个我不要，我们家房子挺高挺大了，多了也没人住。好，那就让我儿赏给你金银财宝。那我也不要，金银财宝都是身外之物，要来无用。小姐，是不是你心里边已经想好要什么了？如果你要想好了的话，你说，只要你说，我肯定答应。王娘娘想，你要真能使我们母子重逢，你就要我这条命我都给你呀。但是他这一问，把江小姐脸问红了，慢慢把头低下了。王娘娘一瞧，哦，明白了。王娘娘乐了，江小姐，你想要什么我猜一猜，你看行吗？老人家您猜吧。如果你要找着我儿，待我儿登基坐殿之时，有你一功。所谓有你一功，就是封你为娘娘。那皇上不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吗？也不知道窦金莲现在到底死没死。如果说窦金莲大幸未死的话，正宫娘娘那个位置那就是窦金莲的，谁也抢不去。不管刘秀以后再收谁为妻，都得顺着窦金莲这儿往后排。因此王娘娘这才说，有你一宫，就你也是个娘娘。再看江锦丹那个脸儿啊，就乐得像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呵，王娘娘一瞧，这是说到心里边去了。老人家，您不用再往下说了，我明白了。那现在我就去找汉殿下。啊，好吧，那你去吧。俩人把话说开就都放心了。但是江景丹跨步刚往外去，回来把门又关上了。老人家，有一件事我挺为难。说，你说我要见着汉殿下了，那汉殿下他要不认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说他也不听，这不麻烦吗？他就没法来见您呢。哦，言之有理。王娘娘点点头，想一想，打怀里边拿出个小包，包打开里边有一只镯子，这只镯子有点发白。什么镯子？玲珑透体博玉镯。小姐，这个镯子的来路我已经跟你说了，本来这是窦金莲我那可怜女儿的，放在我身上。刘秀手里边有一只，这儿一只，你带着这个镯子，只要你说明原委，他必定能随你前来。啊，这可太好了。江景丹高高兴兴把镯子接过来，本儿他戴在胳膊腕上了。呵，这一戴上啊，又增了三分人才。但是他一想到外边要访刘秀，说不定走过多少州城府县，一个女孩家是多有不便，因此打扮一个男人模样。

平常就好练武，现在把盔甲都准备好。这一披挂上，英气勃勃，还真像那么回事。江小姐带上了许多钱，出来访刘秀。一转眼很长时间，光听说刘秀这个人在南阳一带到底在哪儿不清楚，钱儿就花没了。江景丹心眼挺活跃，他一琢磨，算了，我也别回家取钱，干脆找个倒霉的，我劫他俩钱用吧。嗨，怎么那么巧，把刘秀给劫了。但是就在江景丹跟刘秀一搭话的时候，他一看刘秀这个年岁和那汉殿下差不多，尤其是他两眉毛当中有个红点儿，像朱砂血染的一样，怎么看怎么像王娘娘跟自己所讲的那个刘秀差不多。就这样，江景丹这才冒充刘秀，他说自己老祖宗是汉高祖刘邦，自己的父亲是汉平帝刘堪，自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这一报名不打紧，把刘秀气的呀直翻白眼儿，只要跟他动武。最后江景丹把这话说明白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老人家王娘娘现在就在江家铺呢。刘秀一听，那差点在门马上蹦起来呀、啊！怎么，我娘已经逃出长安城了，现在在江家铺，你赶快领我去。本来这刘秀准备奔白云观找马武和邓禹到宛城县救人，可是一听说母亲，别的都不顾了。江景丹这就要领刘秀走，猛然间就听着远处传来杀声，马蹄阵阵，人声喊喝，哇、啊啊啊啊、刘秀扭头一瞧，啊，不好。他一看前边跑过来的一员将是个女将，这不是别人，这是被自己收为妻子的李金定。在李金定身后追着宛平县的那个元帅司马陵，还有很多人。原来李金定在刘秀冲出宛城之后，他拼了命了也就冲出来了，寻路往前找刘秀，心想上一次汉千岁和我在兴隆镇分手，就被那苏宪逼得骑着老虎跳山涧，好不容易脱逃性命，这一次我可不能让千岁再有这样的危险，我得追上千岁。这李金定随后追刘秀，后边那些人就追李金定，尤其是司马陵这小子，一看李金定长得漂亮，他就起了邪心了，心的话我抓着他，我立刻拜堂成亲，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够逮着刘秀，那是无关紧要的。刘秀一看，告诉江景丹，前边这个女将是咱们自己人，你帮他打后边的人。江景丹也正想在汉千岁跟前卖弄一手，心想你别看我们家住在乡下，但是我的武术可是有名人指点，而且我是苦用寒功，现在我亮几手，我让千岁您开开眼，以后啊您娶了我的时候您别小瞧我。江景丹这儿想着呢，纯殿春了一声大喊，呆卯驾来呀，伸手摘下了袖中刀，俩脚一磕蹬，等待绷等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琴绑飞虎扇，这匹桃花马无风似带风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李金定急忙忙地往前跑，猛然间前面有人呆的一声喊，他一看江景丹，他也不知道这江景丹是刘秀派过来的，二马这么一接住，他咵嚓给江景丹就一刀，江景丹接驾相还，两个人啪啪就交上手了。本来江景丹不想和李金定打，但是李金定的刀法也好啊，江景丹不还手不行，这一下把司马陵美坏了。哎呀，本来这李金定就要逃之夭夭，这大美人跑了太可惜了，哎呦这是哪儿来个小子，啊，有两下了，太好了。

问司马翎就来了。这俩小姐那都是刘秀手下著名的战将，说他们是太子妃不假，那也是帮着刘秀打江山的人。尤其是江景丹，在后文书还是刘秀二十八将，也就是二十八秀之一，那是著名的女将。两个打一个司马翎，那司马翎能是个吗？也就十几个回合，难以招架，磨头就跑。刘秀一看，追，别让他跑了，乘胜追击。刘秀也来劲儿了，心的话，甭咱上去，你看咱媳妇的。这刘秀还是小孩心性，这得胜狸猫换入虎，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他们三人就把司马翎和司马翎手下这些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一直追到了宛平城下。这时候宛平县城门紧闭，再看守城的是顶着盔挂着甲那饭桶，谁呢？庞能、庞坚巧。这时候司马翎来到城门外，隔着吊桥往上喊，快快开门，我是司马翎。喊着喊着他看着庞能了，庞先锋，快开门，刘秀和他手下大将追上来了。这时候庞能就看准了，耶，开始是我们追着刘秀跑，现在这刘秀把元帅给我们追回来了，我现在只要一开城门，那刘秀和那两员将不就都进来吗？本来城里边还不平稳的，外边的人再一闯进来，小小宛平县那还能守得住吗？庞能没开门，把这司马翎气坏了。庞能，你给我开门，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他这喊着一着急，你得注意点后边的。江景丹上来手举单刀，就听着咔嚓啊，噗，刀劈司马翎，那马毛了扑通掉进护城河。李金丁一看，呀，这妹子有两下啊，看样过去好像杀过人呢。这抬手一劈，呵，那脸不红不白的。你看江景丹就做好精神准备，就来这一手要给刘秀瞧瞧嘛。刀劈了司马翎，把司马翎手下那些人就都惊散了。这时候庞能在城上一瞧，完了完了，司马翎死了，这城里边就千八百人啊，我现在是头了，就我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吗？那个刘秀他有很多帮忙的，你像那个大蓝电脸儿，一说话直哼哼那个，我一做梦就梦着他直叫唤，我说他要是一叫唤，我这城还能守得住吗？好汉不吃眼前亏，莫不如投降吧。这才引出庞能一脉宛城县。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庞能一脉晚成，说怎么还说个一脉？哎，您听吧，庞能这个人呢，乐子事多着呢，不但说一脉晚成，还有二脉三脉。像他这样无能的人呢，就得干一些不正常的事，因为有能为的人，那就光明正大的去做事了。那庞能没有真才实学，他就得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现在他一瞧，刘秀手下这两员将武功太高，他想守宛城根本守不住，那干脆就把这宛城交给刘秀吧，他投降了。他这一投降，刘秀领着江景丹、李金定顺利的取下宛城。现在被捉住的李县令李林芳还有武阳王刘良又都放出来了。庞能这小子挺能白活，千岁长千岁短的围着刘秀来回直转，刘秀也觉着他献宛城有功，就恢复他先锋之职。单说刘秀把宛城安排好了，他命李林芳、武阳王刘良还有刘银刘仲等人守着宛城，当然庞能也协助他们守城，庞能还是先锋嘛。那么刘秀就跟着江景丹离开了宛城，准备够奔江家铺去拜望自己的老娘亲王娘娘。刘秀和江景丹二人离开宛城后取路够奔江家铺，他俩这一路上说说唠唠，江景丹也就了解了刘秀自从离开韩宫后的一些细致的事情。这个小姐一般的事儿啊，她不往心里去，她最注意的就是刘秀又收谁为妻子了。刘秀现在要把谁收为妻子，以后刘秀长得成人嫁作九五，那谁就是娘娘啊。现在江景丹一听刘秀在兴隆镇收下了李金定，一想李金定长得够漂亮的，而且武术很高，那么以后刘秀真要登基坐殿了，我们这几个娘娘谁往前面排呢？一路上他就想着这些事儿。哎，刘秀觉得跟他在一起还挺开心，两个人就这么谈谈唠唠的出去了几十里地，已经到了许州地界。只见前边有一座高山，他们准备顺着山下的路过去，然后奔江家铺。突然间前边马挂銮铃响，只见有三匹战马拦住去路，三匹马上端坐的三员将官都很威风，年岁都在三十多四十来岁，有一个使刀的，两个使枪的。他们一声断喝，带二位站住。刘秀和江景丹赶紧把马带住了，江景丹下意识的就把马往前提了一提，他保护刘秀，怕对方把刘秀伤着，但刘秀还是满不在乎。现在刘秀也算闯过大江大浪的了，一般的人他并不放在心上。刘秀用手一指，三位干什么的？这时候刘秀也看着了，在那山坡处还有许多人，这三位当中使刀的那位看看刘秀，冷冷一笑，二位你先说说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我们哥两个路过此地，我们要回家。

0: 没成想被你们给挡住了。
1: 哦，原来如此。
0: 这三位你看我我看你，然后他们三个同时在马上转身往后瞧，就听后边有马蹄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打树林深处出来了一位战将，呵，这可够威风的，头上戴着金盔，身披着金甲，40多岁，白净面皮，三绺墨长髯扇在胸前，在马上挂着一口刀，胯下骑的是一匹白马，这位骑在马上就显得比这三位那份儿都大。他们三个人同时马上就要打我们这个地方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敌。开始我们以为你是那许州元帅手下的探子，现在我们弄明白了，既然你们不是探子，我们也不找你麻烦，可是我们得给你提个醒，别这么照直往前去，要照直道走的话恐怕要碰着官兵，你们两个身单势薄，真要碰着官兵的话那不就得吃亏吗，干脆绕个弯回家吧，听明白了没有？哎，刘秀和江景丹对视一眼，心想这个大寨主心地还不错，心眼挺好使。刘秀盘算，只要和王莽对着干的那就可以保我呀。想到这儿，他提马向前一拱手，呵，小腰板拔得倍儿直，眼珠瞪得溜圆。你别看刘秀现在才13岁多一点，但是就他这个气态，这个气魄，冷眼一看呢，就好像有18、9那个样子。大寨主，不瞒您说，在下姓金，单字明和，我也早恨透王莽翁篡续位夺得天下，他手下那些莽兵莽将那跟我们都是势不两立，虽然说我年纪轻轻，但是我也有灭莽兴汉之心，听寨主爷您一讲，您不愿意投降那许州元帅，我非常佩服您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弟兄二人现在哪儿也不去，要随您在一起，是抵挡莽兵莽将。有你这几句话我知情了，不过有一节我并不需要你们弟兄二人帮忙。一，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你们毕竟岁数不大，体力恐怕也不太强，要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莽将，你们可能帮不了什么忙。那么如果我们要能抵挡得了就不需要你们，要抵挡不了再把你们搭进去，我是于心何忍。二位贤弟，咱们在此相见也算有缘分，待来日再路过我四角寨，真要是我这寨子还有的话，望你到山上做客，现在赶紧赶路吧。江景丹听这寨主这么一说，这就准备拨马走，但是刘秀看了他一眼，摇摇头，不走。大寨主，既然我金河碰到这个事儿了，这也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说我金河现在掉头一走，岂不是被几位英雄小瞧？既然您说咱们有缘分，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对面无缘也不相逢啊。那么既是有缘，我们哥俩是一定帮忙，您让帮也帮，不让帮也得帮，哥哥啊，兄弟，好，咱们走。呵，说着话这哥两个直接就奔这几个寨主队伍当中来了。这几个寨主一看，嗨，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你看这公子几句话不太多，句句字字说到我们心里呀、啊！如果天下的人都要能像这位公子这样，那何愁王莽不垮，大汉不兴啊？现在有探子报告给他们，还没有发现官兵的动向。几个寨主一合计，干脆在下边设好岗，然后四个寨主陪着二公子到寨子内聚义厅相谈。到了上边了，这几个寨主一报自豪，刘秀这才知道这几位总瓢把子大寨主姓柳，叫柳。

万方，就是40多岁白脸莫长然这主。那三位呢，叫王忠、李毅和宁伯。刘秀刚才都报了自己的假名了，叫金河。他们问另一位怎么称呼啊？江景丹当时就觉着脸一发烧，心的话，现在我是女扮男装，我怎么报名呢？刘秀反应快，好，诸位，这是我大哥，哎，他叫金海。这些人一听，哦，这兄弟叫金河，这哥哥叫金海，嗯，这名起挺好，怎么这海比河大呀？看这样，这哥俩呀，好像这个哥哥性格有点内向。你说长得这劲儿吧，哎，挺漂亮，不过怎么有点像大姑娘似的呢？有点腼腆的。废话，这本来就是大姑娘啊。不过这两军阵前他们是没见着过，这江景丹刀劈猛将他们是没看着过，要是看着了可就绝不敢再小看江景丹。当时之间白酒相谈，哎，就在这当天的过午，下边有楼兵报上来了，大寨主，现在许州发兵来此，兵临山下，距离此地2里之遥，排开战阵，他们大声呐喊，让寨主爷您下山去见。哦，这几个寨主呼一下全都站起来了。刘秀巍然一笑，几位兄长，既然小弟我来到您山上帮忙，小弟我愿打头一阵。哎，刘秀现在也要施展施展手段。这些人很佩服刘秀，但是他们心想，毕竟刘秀岁数不大，别看他装模作样的，还是个小孩童，是个少年，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小瞧刘秀的意思，反而是更加佩服。就这样，这些将官们都下了山了。这山上有1800多人，你别看人不多，平日里训练有素，那都愿意随着大寨主卖命，来到山下一字拍开，刀光闪闪，剑影迷空。刘秀和江景丹骑在马上往前一看，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呦，这个莽将块头可不小。就见在这个山脚前边正南这方向，列有一个四方阵的这么莽兵队伍，约有2000之众。为首这员莽将跳下马来，身高近丈，大脑瓜壳，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手中托着大刀，和那嘴咧的，要没有耳朵筋拦着，那就能咧到脑袋后边去。看得出来，这位是极其自负，全然没把这几个寨主放在心上。大寨主柳万方先提马过去了，相互间一通名，知道了这个莽将不是别人，乃是许州的总先锋，姓皮，叫皮熊。哦，这几个寨主早就打听明白了，许州的元帅姓王，叫王顺王朗义。这个王顺王朗义乃是大新国皇帝王莽的亲侄子，是那个王峰的亲儿子，是这种关系，王莽才把他派到许州来，给他调拨10000精兵，让他镇守此地。因为许州这个地方是个军师重镇，城池不小，百姓也很多，而且城里边还有很多的粮草。这个地点如果要把守不住，真要是让对头给夺去的话，对新国是非常不利。因此上王顺王朗义再次镇守，手下还有数员猛将，其中一位就是这先锋皮熊。王顺到这以后就想招安四角寨这些寨主，但是柳万方恨透了王莽，
他根本就不投降。就这样，皮熊才领兵来伐。皮熊心的话，不就几个臭寨主吗？我探得明白，你山上也就几百人，我领2000精兵扫荡你山寨，也不消一天的功夫，我就可以大力气功凯旋而归。呵，骑在马上横着刀咧着嘴，他和柳万方通完名，柳万方冷冷一笑，皮先锋，要说起王莽这个老贼，那是天下应群起诛之，他翁窜蓄位，推倒大汉。皮兄啊，如果你要真是一个英雄豪杰，就应该站出来灭莽兴汉，流川百载，不然的话，你为王莽卖命，最终你也是死路一条。哎呀，姓刘的，你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话，你接刀戳马往前去，搂头剁就是一刀。柳万方挥刀接驾相还。你还别说，两个人斗过20合，两边这些战将还有楼兵官兵们一看，柳万方斗不过他，因为柳万方几乎全是遮挡，而很少进招。刘秀这心就提起来了。刘秀心想，哎呀，这个皮先锋这徒儿身大力不亏呀，就我刘秀现在过去也绝不能是他的对手，那么江小姐过去能不能打得了他呢？先看看再说。哎，刘秀立马哼枪，他在后边给关帝撂阵。就在此时，二寨主王忠撒马过来了。柳万方往旁边一闪，王忠接住这皮熊再战，斗过10合，他又躲在一边。那个李毅寨主又过来了，最后宁伯寨主也过来了。皮熊一瞧，哈哈，你们这是群殴车轮战，轮班打。皮爷爷告诉你们，我浑身都是劲儿，我看看你们最终是能奈我何。你看这家狂到份儿了，根本没把4个寨主放在心上。那么说这4个寨主就轮班打也打不过的一个？不，其实柳万方的功夫不至于败在他手下，但是柳万方现在却有一种想法。他一想，那个小兄弟金河不避风险来到4角寨，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敌对官兵，兄弟岁数虽小，忠义参天呐，就冲这一点，我得让他露露脸成个名。本来皮熊他乃是徐州的先锋，那可真是站着房顶吹喇叭，名声在外。现在我们哥4个群殴车轮，把他累的已经不行了，他不忠了，然后让那个金河兄弟过来再跟他战，只要金河兄弟能够一枪把他挑了，那就一举成名。您听，这柳万方是这么打算的。这个时候4位斗皮熊见皮熊已经落汗了，你别看他叫唤，他毕竟累。柳万方回头高喊一声，金兄弟，现在看你帮我们忙了，请吧。那柳万方觉着时机来了，让刘秀过来。但是刘秀心里边没底呀，刘秀一看，你4个都没打过人一个，我过去我能是对手吗？但是刘秀也挺会装蒜的，他骑在马上看看江景丹，用手一指皮熊，大哥，本来我想过去把这个皮熊挑了，不过这一功啊还是让给你，你就过去吧。江景丹一听，呵，千岁真能装蒜呐，你知道你的武艺不如我，你还这么说，当然了，现在正是我立功的时候。江景丹还想自己那个心事呢，现在刘秀已经收了好几姑娘娘了，又是窦金莲，又是李金定，又是我江景丹，最后我们谁能受宠，谁能得到千岁的宠爱，那就看平常所作所为了。只要我过去能胜得了这一阵，不怕千岁以后不偏疼我点儿。
陈景丹想到这儿，气声丹田，冲于膀背，手中握这把绣绒刀，俩脚一磕桃花剌，这马就放了喽了，窜到阵前直取披熊。您别看江景丹年轻，还是个女子，但是武术真不赖。刀光一闪，力劈华山，皮熊旁边一躲，他拦腰解带，皮熊往马上一躺，一招铁板桥。可是江景丹二马错蹬时，回手就是一刀，就这几下把皮熊给忙和蒙了。也是四个大寨主把这皮熊累得不像样了，江景丹这可真是捡了个便宜。就在第五个回合的时候，江景丹奋起神威，一声大喝，招，哪里走。这一招叫小葱拌豆腐，怎么讲呢，大抹茶啊。呵，够惨的了。这一刀啊，就把这个先锋官皮熊斜肩带背是一劈两半，死尸塞于马下，战马落荒而逃。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那些官兵一看，哇，就炸了营了。这门一掩杀是大获全胜，掩杀出去十里地，最后是得胜回寨，又摆上酒庆贺此功。现在山上这些人更佩服刘秀了，心中琢磨，这是大公子过去，这一刀就把那位劈了，这要是这二公子金河过去，那半刀就妥，不是那半刀他能赢人吗？此时刘秀心想，我应该跟他们报出我的真名实姓。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

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两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

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离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

力高达 270%。 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身边啊，有些中老年朋友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呢拿出闲置的资金选择理财，希望啊用钱生钱。那这本来啊是个好事儿，不过大伙儿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理财专家表示啊，老年人应当合理配置资金进行理财，各家银行呢也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特色理财产品，比如说上海银行的美好生活卡就是专门为50周岁以上的客户定制的一款专属借记卡。客户呢以卡片为凭证，可以每个月在上海银行购买养老无忧的专属理财产品，5万块钱起投，一级风险，利率呢都在 4% 以上。广发银行的自在卡也是专门针对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存5万块钱起，每个月呀就可以领油领面，还可以享受各类的消费优惠、商超打折等等活动，每个月专享高收益理财，6个月的期限，利率是 4.1%， 还送存款险和免费的法律援助。那其他的银行呢，也为老

年人呢，提供了减免年费、免费跨行转账、快捷办理业务、绿色通道等等便利措施，大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理财的积极性。不过，老年人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都有所下降了，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口头说辞，而不认真的阅读合同，往往呢，导致被忽悠。更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针对孤寡老人渴望亲情的弱点，对老人是嘘寒问暖，让老人掉进他们预先挖好的陷阱当中。这其中啊，就有少数的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混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概念，片面的强调保险产品的投资收益功能，故意隐瞒和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不规范这个问题是层出不穷，存单变保单的陷阱这几年以来发生的也是非常的频繁。2017年的10月，葛女士到某家银行提出要购买收益高一点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为她推荐了一款据说是收益率很高的产品。葛女士呢，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这产品买了。过了一段时间，葛女士给女儿说起了说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女儿仔细的这么一看，这才发现葛女士购买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是一家保险公司三年期的保险产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有收益。到银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说啊，并没有故意的推销，而且呢，这保单已经生成了，没有办法把钱赎回来。葛女士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嘿嘿，有苦说不出，自己啊，承担了所有损失。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听信朋友的建议，跟风的买一些没有保障的理财产品，结果呢，遭遇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刘女士跟着朋友做理财呀，哎，赚了这么几次之后呢，就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权理财产品，年收益啊高达 12%， 而且资金有保障，很多人都买了，我一块儿买了20万。可是三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嘿嘿，卷款，我一块儿买了20万。可是三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嘿嘿，卷款潜逃，刘女士和朋友都是血本无归。那您说说，这得多闹心呢？更有一些老年人相信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特别迷信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一些外资银行呢，频繁地推出国内银行很少见的理财产品，甚至啊，有的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推销自己家的产品，说在国外啊，非常的畅销，年收益高达 10%， 远远高于 CPI。 有一位石女士听说收益率高啊，就立刻买了50万，满心期待着能够获得高收益。可是一年以后，他发现这50万亏损了将近30%多呀。在购买之前，他并没有注意这款产品的风险，客户经理呢也没有做相关的提醒。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的投资产品上，这样啊，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应该保留一部分生活开支作为备用金，那其他的资金呢，再来购买货币基金呐，或者短期理财。每年结余的钱可以拿来购买相对稳定的中长期的理财产品。同时呢，配置部分保本型的债券基金，不仅能够规避风险，还能够增加收益。有些老年朋友啊，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啊，就盲目的跟风，做所谓的场外交易，
甚至啊，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不了解，就敢大额的购买，也不能只看收益，不看风险呀。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那您记住了，风险也必然会比较大。不管是银行工作人员推荐的理财产品，还是理财项目销售人员说的话，咱们呢，都要多听，多想，有条件的话，最好给它录下来。最重要的是啊，老年人理财还得量力而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心理承受能力、资金承受能力都比较弱，还是要求啊稳健至上。所以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啊，要购买中低风险或者呢历史收益都已经实现的理财产品。最后呢，我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渠道，别随便听信各种的传言。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放放松，然后回来，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诗词里啊，青丝和白发象征着年轻和衰老，像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感叹时光飞逝，转眼人就老去了。那么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 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着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呢？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在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儿，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 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
2: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推动深度融合发展，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海洋经济、老龄事业发展等工作。
1: 中央媒体看辽宁，瞭望新闻周刊关注辽宁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
2: 从治理风沙到沙地生金，复兴彰武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
1: 将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全开。
2: 记者沉浸式体验情景互动剧《赴宴者》，感受文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之路，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2: 许昆林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北大学图书馆就职，参观辽宁红色印记主题展，了解全省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情况。在省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艺术处和产业发展处，许昆林听取相关工作介绍，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进一步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主动学习借鉴，以国际化视野、市场化思维谋划落实工作，用实打实的业绩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1: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文旅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大融合理念，强化解题思维，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业扩能提质增效，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要积极繁荣文化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升文艺原创力，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推出更多深入人心的时代精品，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团一策，创新评价激励机制，支持院团开拓市场，培养观众群体，扩大影响力，全力打造辽宁鲁艺集团，进一步叫响文艺辽军品牌，完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培育形成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守护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凝聚起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要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小处着手，细处破题，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适用性，打造嵌入生活场景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因地制宜构建便捷高效的品质文化生活圈，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有效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更多文化活动和产品走入生活，亲近群众，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培育扎根基层的群众文艺团队，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2: 许昆林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高效规范的文化市场，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下气力抓好引资引智，用市场化运作思路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消费，系统整合资源培育本土文创企业，开发更多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辽宁文化 IP， 有序推进辽作馆建设，让老字号老手艺焕发新生机，深化科技赋能，加快文化场馆数字化改造，文旅资源数字化转化，积极发展。

0: 发展智慧文旅、数字演艺、网络视听等新业态，要做大做强旅游业，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高品质特色街区，抓实安全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持续擦亮宠客听劝服务品牌，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创新业态场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培育一批高品质民宿，加快发展游艇游轮经济，做强中国最北海岸休闲文化和文旅带品牌，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大力培育银发经济、冰雪经济、康养旅居等消费新热点，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深耕东北超等赛事经济，打造融合新场景、新业态。
1: 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各部门间的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工作联动，深化省市调快结合，形成齐抓共促的工作格局，拿出硬举措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作风能力建设，打造一支精文旅、懂市场、善管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涵养团结和谐的干事创业氛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
0: 本台记者陈浩、宋以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
1: 会议强调，要强化寸海寸金意识，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要着力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协同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依托黄海、渤海构筑特色海洋产业集群，打造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现代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集聚区，建立沿海六市与内陆城市绝对发展、结对发展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内陆原料、港口加工、国际销售、港口物资、内陆分拨、产业配套双向流动。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进一步做优港口群，巩固大连国际枢纽港优势地位，提升营口内贸枢纽功能，夯实其他港口基础支撑，促进港产城融合、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高北粮南运、北纯南运、北石南运通道能力，扩大开放合作门户优势，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加快海洋产业特色化、高端化、智慧化、绿色化发展，一体推进种业强基、近海提质、深蓝扩容、精深增值、品牌引领，壮大设计加总装加配套加服务全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入海河流总办治理，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0: 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加强统筹谋划，注重系统集成，以需求清单为导向，精准匹配政策、资源、服务供给。要深化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逐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社区支持下的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养老机构运营，推进医养康养结合，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要扩容提质银发经济，培育壮大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银发产业园区，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第24期《瞭望新闻周刊》治国理政纪事专栏刊发报道，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关注辽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报道说，辽宁狠抓严管，以改革思维破旧立新，以实际行动培育投资兴业沃土，在辽沈大地推进一场事关全局、牵动全域的系统性变革。
0: 营商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新一届辽宁省委清醒认识到，要从清理针对企业和群众的违规违法行为切入，动真碰硬整治各类破坏营商环境的歪风邪气。辽宁省纪委监委以一号文件形式创新直查直办机制，在政府采购领域严查采购人歧视性条款、围标串标等乱象，在医疗领域紧盯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过度诊疗等问题，畅通举报渠道，对顶风违纪者从严处置并纳入行业信用黑名单。今年以来发放533份纪检监察建议，让优化营商环境从被动查处转向主动防御。
1: 政府公信力是营商环境之基。报道说，辽宁省委省政府将修复政务诚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棋，全面开展惩戒政府失信行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欠工程款等专项行动。在一点一滴修复信用中，升级经营主体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政策上实行融缺办理、分类处置、一事一议，为项目确权补手续提供政策空间。资金上统筹财政存量资金，按节点分级保障，缓解资金压力。审批上开通绿色通道，简化优化流程，加速项目闭环。在锦州，招商引资企业一拖十几年的奖补资金全部到账，项目得以全面重启。在铁岭，长期闲置的大船商业综合体扬帆归航，开业首月客流量达106万人次，销售额近5000万元。
0: 以解题思维推动政务服务系统变革，辽宁全面提倡遇到难事想办法、卡在哪里改哪里的问题导向，从让人跑流程转向让流程跟着人走。截至今年五月，辽宁省省级立等可取事项已达83项，省级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事项共计1402项。辽宁通过建设全省统一的12345热线平台，构建主动治理、智慧治理新格局，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 2025年11月，辽宁在全国率先推行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省领导从管理者变成企业的服务员。截至2026年1季度末，辽宁30多名省级领导累计对接企业680多家，全省各市参照执行。484名市级领导同步包联企业超9808家，解决了一批企业反映强烈的融资、用工等极难筹判问题。良性的政商互动让企业用心认可、用脚投票。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3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密集到辽访问，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宣布将辽宁列为核心战略区域，3年内把在辽经营规模从500亿元翻到1000亿元。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提起父亲张武，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沙窝子，作为新中国科学制沙的开启地。70多年来，一代代张武人初心如磐，接续奋斗，在当地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植被综合覆盖率已接近80%。如今张武又下大气力发展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等特色产业，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
1: 在张武县丰田乡王家村的百亩林地间，百余名药农正忙着播种黄精。如今全县黄精种植地块已达到120个。村民王凤杰：
3: 治沙一开始就是栽点树，是种的中草药呢，给我们带了不少效益，一个月都3000多块钱。
1: 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孙文松：
4: 我们现在陆续也选出了大约有10种以上的新品种，有的已经作为辽宁省的一个主推品种，这样呢既保护了林，同时呢又增加了林的收益。
1: 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仅靠农户单打独斗很难成规模。彰武县出台了两林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三年行动方案，深耕中草药行业近20年的赵猛就看中了彰武林地资源优势，把大本营搬到了这里。
5: 第一年呢，咱这嘎的小面积试验一下，感觉那个土地呀、气候啊，包括各种因素啊，它挺适合发展，所以说今年就毅然决然的来彰武做大面积。
1: 阜新市彰武县两林经济专班成员李佳明，
6: 通过这四两拨千斤的思路和路径，我们目前发展了30000余亩的沙地林下中草药项目，促进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叠加。
0: 当地还大胆尝试在林地环绕的沙泉区域发展小龙虾养殖，在阿尔乡镇利用1280亩闲置沙地建成标准化养殖塘、种苗繁育中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800万元。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成功抢占了南方6月至10月的市场空窗期，填补了北方小龙虾规模化养殖空白。千润辽宁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义林，
7: 错峰就能上市，这个价格它就会高，老百姓也致富了，把咱当地的生态也治理了。
0: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如今的彰武已形成治沙、造林、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昔日的风沙园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党委副书记林涛，
8: 我们当地的生态也在逐年转好，从外地来的企业来找我们合作的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先治沙，再增绿，再致富，才能把生态的底子打牢，才能带动我们共同致富。
1: 本台综合报道。不用奔赴赛场也可共燃热爱，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精彩上演，一处处第二现场热力全开，让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酷炫街舞展演、特色非遗市集，将沈阳中街商圈变身为一条流动的球迷走廊，看球、听歌、逛潮玩、品美食，多种选择让球迷们玩得不亦乐乎。从首场比赛破圈至今，沈阳中街销售额已经超2100万元，客流量超6.7万人次。
0: 在丹东凤城辽阳护城河0419市集，东北超的氛围感同样拉满，球迷们品特色美食、买民俗好物，尽情享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主题为东北超然苍蓝映上的滨海时尚大秀在大连梭鱼湾金古然码头上演，设计师们巧妙地将足球运动的张力与大连的山海风情结合在一起，在东北超赛场之外打造出独属于大连主场的别样精彩。
1: 东北超为大批草根足球爱好者搭建圆梦舞台，在这个舞台上，39岁的沈阳队员王林说，只要心里还有绿茵，他就永远是那个愿意奔跑的少年。王林和足球的故事开始得很早，7岁踏上草坪的那一刻，足球就成了他生命里最固定的一束光。王林是东北超沈阳队里年纪最大的球员，他特别感恩东北超，因为这个舞台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9: 06年，受了一次大伤，后来恢复好，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是打不上主力了。那个打不上主力的感觉是偏塌了的感觉。那段时间迷茫过，也遗憾过，但我不想因为一次挫折就否定自己的全部热爱。我真的治愈是被东北超治愈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马上不惑之年的时候还有机会穿上沈阳队的战袍，这是我儿子的梦想，这是我15岁那年的梦想，我竟然在39岁的时候完成了。有好多队友没有站在过40000人的体育场当中踢球，我站到了，这10分钟是一个感叹号，一定不是句号啊，是对我之前这30年踢球的一个感叹号。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很感恩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自媒体，然后这里面是介绍我家乡啊，介绍辽宁，介绍沈阳，介绍一些足球啊，或者是我对这个足球和这城市的感悟的一些视频。我以前是甘肃在那边好，现在是结合着足球
10: 主场的荣耀，我们
9: 去推荐家乡，感觉更好。
0: 本台记者于江南、李湘荣报道，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0%，正式进入电动化普及、智能化决胜、全球化扩张的成熟阶段。东软集团精准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期，升级车载软件产品，重构盈利模式，用信息技术服务升级，助力国内车企抢占海外市场。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东软集团发布的全球车载智能出行解决方案受到很多车企的青睐。解决方案把导航、车载 AR、 支付、车载生态、车联网以及安全等功能全部整合，国产汽车出口海外不用再单独建自己的海外开发团队，借助这套解决方案就能实现全球适配、本地智能。东软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佘明刚：
10: 我们想给海外的用户带来在车端的无感支付，比如说停车场的付费，可以让用户在不下车、不掏手机的场景下，在车端完成全部的支付场景。当前我们已经覆盖了欧洲将近90%的停车场。
1: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前四个月出口量同比增长 1.2 倍，为上下游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东软集团深度绑定车企出海浪潮，搭建起研发设计、测试验证、中试、制造、量产全流程闭环，将技术优势和海外数据合规优势转化为国产汽车的市场优势。东软集团副总裁兼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关心：
10: 我们已经得到了40多个全球的客户，然后呢，量产了130多个国家。在中车出海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拿到了这个最多的客户以及最高的市场占有率。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去进行一个国产替代，帮助中国车厂全面出海。
1: 软件在交付前需要大量测试，传统的测试高度依赖人工，准确率低，周期冗长。东软集团打造 AI 数字员工，大幅提升测试效率。东软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佘明刚：
10: 所有的都可以拿 AI 的数字员工进行替代，的我们全线考虑率大概可以下降70%，人员规模可以缩短50%，整个的测试周期可以缩短70%左右。
0: 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快速拉动，我省的东软智行、瑞驰、海纳新思等智能网联车载智能服务企业都保持增长态势。金汇融智、信华信等软件企业也依托金融 IT、 工业软件、汽车信息化服务等业务实现较快发展。一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新增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2.32%。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码软件产业扶持，眼下正在进行的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还将重点支持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产品，抢抓数字机遇，补齐产业短板。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名为《赴宴者》的沉浸式悬疑互动剧在沈阳市东三省总督府旧址上演，以百年前的建筑为舞台，剧目将真实事件融入剧情机理，成就一次文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先锋实践。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看戏买票第几排是好位置？那在这里答案是没有座位。那我手上呢是刚刚领到的一份宴会的请柬。那从此刻开始呢，我就要和近百名观众一起受邀夜游总督府。
1: 随着演出开始，沉寂的建筑空间瞬间变为流动的剧场。加点芥末艺术总监、赴宴者监制张春阳：
12: 还原了1928年的皇姑屯爆炸，场地是就是历史原有的现成的这么一个地方。整个这个故事，每一处细节也好，大的框架也好，都是为这个地方量身定制的。
0: 以前观众看戏就像看电影一样，大家会用统一的视角去看完整的故事，但是这场沉浸式悬疑互动剧让观众仿佛穿越到了电影之中，每个人可以跟随不同的角色选择不同的视角。凭借多线叙事和高频互动，《赴宴者》吸引了大量观众反复体验。
13: 我是一共来了大概有三十多 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14: 这个戏其实第一场和第二场我都看了，然后现在应该已经快60场了，其实能感觉到话剧它一直在迭代，一直在进化。
15: 这个是在东三省的总督府，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剧最好的地方，它实景实拍，而且很容易把气氛情绪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截至今早八点，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和沈抚示范区及台安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早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中雨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二。我是主持人佳玉，下面为您播送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20-3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重新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20-3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

0: 已经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 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0: 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

0: 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在地下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

0: 文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

0: 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二。我是主持人佳玉，下面为您播送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20-3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重新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20-3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引进世界首创 PBST 降解地膜，营口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样板；
1: 李军到赣州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科技赋能农业，绿色守护粮仓。日前，营口水稻膜肥基一体化示范工程正式启动，项目引进中国石化世界首创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将新疆成熟种植模式落地营口，打造东北首个万亩级水稻科技示范工程，以硬核科技推动粮食增产、生态提质，助力农业绿色转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项目水稻种植试验区一派繁忙的机械化作业景象，多台专用插秧机在田间穿梭作业，设备行进过程中一次性完成 PBST 降解地膜铺设、精准施肥、机械化插秧等多道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排布规整，地膜紧密贴合田面，作业流程高效顺畅。与此同时，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大面积机肥喷施作业，肥料精准均匀覆盖田间，大幅节省人力物力。膜肥基一体化协同作业模式破解了水稻机械化覆膜技术瓶颈，提升种植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也保障了降解地膜标准化、规范化应用。据了解，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由中国石化历时20余年潜心研发，掌握全产业链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该地膜可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降解，从根源上杜绝农田白色污染，还兼具节水节肥、无需施用除草剂等优势，生态效益与种植效益突出。此前，中国石化携手辽宁东盛集团

0: 在新疆乌苏开展万亩棉田规模化试验，验证了 PBST 地膜可适配干旱、盐碱等恶劣种植条件。为适配北方水稻种植场景，辽宁东盛集团先后在营口、盘锦开展远红外营养液试验。数据显示，采用新技术的水稻亩产较普通地块平均提升 19.7%。 今年营口作为先行试点，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基地，依托中石化成熟渠道搭建产销体系，未来将逐步向东北全域推广。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1: 过去咱们北方在寒地水稻上是没有覆膜，没有覆膜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是水田，第二个呢它要打除草剂，因为这个育秧完了以后，这个苗啊和这个草之间它要增肥，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大概60-70%被草给蒸去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覆膜叫膜肥机一体化以后，我们在边覆膜边插秧，使这个草闷在这个黑色的地膜里，没有光合作用，它就生长不了了。它可以增产10%以上，还可以早熟7-10天，实际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动力。
0: 启动仪式现场，农企专家、涉农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水稻品种筛选、降解地膜技术优化、种植风险防控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为万亩水稻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凝聚合力。此次示范工程落地，不仅推动营口水稻产业提质增效，更为东北寒地水稻绿色种植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盖州市实地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合长制，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在万福镇苇塘村，李军实地查看碧流河护坡护岸建设和河道行洪情况，详细询问工程防洪标准、管护机制和河道障碍物清理进展情况。针对河道内违规耕种、违法建房问题，李军要求属地政府必须扛起责任，依法依规清理违规种植、拆除违建。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步推进河道垃圾治理，加密汛期堤防巡查和工程质量排查，汛期来临前要强化研判，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害发生。在小石棚乡周屯村，李军沿临水步道检查涉河娱乐设施管护、警示标识设置和应急物资储备，详细了解景区应急预案制定和防汛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景区经营者对应急设备逐一检修，确保管用，提前细化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盯紧河道、滑道等景区设施安全，在不利天气下必须果断关停，迅速疏散。在高屯镇千马岭村，李军实地查看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工程渡汛预案和工期安排情况。他要求在保证好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要处理好工程施工和防洪关系，确保渡汛安全。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盯紧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低洼内涝区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细化转移避险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严格值班值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河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河道日常巡查与管护，紧盯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堤防稳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检查。
3: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节约集约用地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晒出闲置土地盘活攻坚成绩单，明确下一步阶段性攻坚方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基本国策，
2: 将闲置土地盘活工作纳入全市自然资源重点工作清单，营商

0: 环境建设重点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立足全市土地资源现状，构建全方位系统化常态化的盘活工作格局。针对闲置土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盘活难度较大的特点，我市坚持分类处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创新盘活模式，优化处置流程，打出闲置土地盘活组合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耿文凯：
1: 一是分类处置，靶向破解盘活堵点，坚持因地制宜、一地一策，统筹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途径，推动闲置土地盘活利用；二是创新模式，拓展盘活利用途径，出台鼓励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和支持政府收回收购等政策措施，打破传统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盘活路径，激活存量土地价值；三是构建排查、建档、处置、盘活、复核、长效监管全闭环工作机制，对纳入台账的闲置地块实行挂头作战、消耗管理，处置一宗消耗一宗。
0: 系列精准有力的攻坚举措，推动我市闲置土地盘活工作取得实质性、阶段性成果。十四五以来，营口全市累计盘活处置闲置土地870.3公顷，腾笼换鸟，提质增效。盘活的存量土地重点用于先进制造业、临港产业、新兴产业及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为营口实体经济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全面扭转重增量、轻存量、重扩张、轻集约的用地模式，土地利用结构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源头管控、路面严查、宣传劝导等多项发力，精准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此次行动紧盯重点驾驶人群体、重点车辆，聚焦面包车超员、货车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严查双管齐下。交管部门依托智能监测平台梳理风险数据，落实分级管控，向重点驾驶人精准推动短信提醒，叮嘱驾驶员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联合交通等部门深入企业、农村、客运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交通违法。路面管控环节，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以国省道、农村路段、留景区等为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模式，精准布设检查卡点，对超员超载等违法一律从严处罚，形成严管震慑。
3: 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指引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坚守科创铸魂、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深耕科技加五育特色办学之路，全力打造一校一品教育品牌，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镜头中呈现的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的现场。活动共分为科技加体育、科技加美育、科技加智育、科技加劳动、科技加德育五部分。篮球、轮滑等社团活动以科学运动为理念，尽显少年蓬勃朝气。合唱、舞蹈、手工等节目将科技创意与艺术审美巧妙融合，绽放独特魅力。班级科技作品、编程机器人等项目展现了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能力。和风海运、大美营口学习成果集中亮相，让学生在科技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青葵园基地的植物种植生动诠释知行合一的劳动教育理念。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5: 这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不仅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教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科技加五育融合育人模式的生动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科技之光，点亮学生成长之路，培育更多兼具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
4: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 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

0: 立体化育人体系，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品位与教育影响力。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最鲜明的办学标识，学校一校一品办学品牌辨识度持续提升。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1: 未来我们学校会持续深化特色办学内涵，不断完善融合育人体系，以特色出发展，以匠心育新人，持续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稳步前行，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学子。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AI 赋能创业新模式，激活良品发展新动能。
3: 日前，市青年企业家创业联合会举办 AI 赋能轻创业智创良品新出圈专题创业培训活动，我市近60名青年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参训。培训邀请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讲师授课，课程聚焦 OPC 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新模式，细致解读个人加 AI 协同创业理念，依托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等创业案例，讲解 AI 赋能如何精简用工架构，压降初创投入，降低创业门槛。同时，课程还围绕 AI 大数据选品、智能图文及短视频内容创优、数字化广告投放、 AI 智能私域客服四大电商实操模块展开教学，引导参训人员借助人工智能深挖辽宁农特产品特色与市场卖点，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助力本土特色产品破圈拓销。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林：
4: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有意向创业的青年、电商创业人员、宝妈群体利用 AI 进行创收增收，进而壮大薪资生产力。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去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

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病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3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

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1000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
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键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刘秀帮助四角寨的寨主打退了许州的官兵，现在这几位寨主对刘秀是特别的恭敬，请刘秀坐在上边。相谈之下，刘秀问他们：几位寨主哥哥，不知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听刘秀这么一问，大寨主柳万方眉头皱了皱。贤弟，不瞒你说呀，我们虽然说现在跟莽军莽将对着干，但是我们内心也没有数，因为我们毕竟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